0: 绩。今年普通高校在江苏计划招生387657人。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今天下午公布，出分之后该如何科学制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呢？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江苏举办百万学子游江苏的活动，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高校校园。中国灵胜刷新世界算力新高度，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审议，重拳打击零添加等新机商标。商务部出台17条举措，聚焦汽车改装等领域，破除行业发展障碍。两部门发文称，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沪市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施，涉及三大重要变化。伊朗代表称，美伊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60天。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解冻资金将专门用于购买美国物资。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白宫将召集主要军工企业讨论扩大弹药生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虚假记载政治资金遭检举。关于世界杯，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4: 商标注册申请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5: 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已经正式入梅了，连绵的阴雨轮番登场，全省气温是北高南低，湿凉体感明显。当时也有不少的市民在关注梅雨季什么时候落幕，毕竟下了好几天的雨了。江苏省气候中心的专家此前解读说，今年江苏出梅的时间预计在7月中旬的前段，和常年7月13号左右的出梅时段相近，梅雨季的降水总量和往年均值基本持平。这两天虽然是处于梅雨季节，但是呢没有我们之前预期的那种黏腻，相对来说还是挺凉爽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21到23度，有的时候出门早晚的时候穿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凉飕飕的呢。但是接下来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就是6月25号到26号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也逐步回升，像后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又回升到了31度左右。我们看一下今天沿江苏南地区呢都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沿淮和淮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0度，最高2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19到29度，最高温度回升了。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31度。总体来说还是有些闷热， 空气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大家

0: 还是要注意通风防潮。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来讲讲高考的这些事儿。全国各地昨天开始陆续公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今天晚上八点钟之后，江苏考生可以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成绩。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登录苏福办 APP 查询。明天开始，考生可以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江苏招生考试2026年招生计划专刊将在今天前后送达考生。今年全省共有 52.1 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公布的全国高校统招计划显示，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我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专科计划119115人。此外，前期已经下达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都说三分考七分报，这个考试是前半场，填报志愿就是重要的下半场了。高考志愿成绩公布之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重点事项，而志愿填报必须要从官方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最近，教育部升级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这套系统怎么用呢？具备哪些核心性的要求？如果不够条件，这类受限的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之后会有退档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能够指定的分数忽视位次，而位次才是填报志愿的核心依据。高考分数公布之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这些有效的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状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选择专业要立足自身的兴趣爱好，不要盲目的跟风。平行志愿遵循从上到下依次检索的规则，考生将心仪程度最高的院校专业放在前面，志愿的末尾要预留充足的保底的志愿，防止出现滑档。同时也要不要有那种一分也不要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不要认为这个分数不报那个学校那个专业就可惜了，但是其实自己并不喜欢，所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选择就会相对简单。最后，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为填错院校或者是专业代码，颠倒志愿的顺序，或者是没有及时保存提交志愿，这些操作方面的失误，错失心仪的学校的。所以，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的一个关键防线。说到填志愿，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在这儿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块钱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在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人民日报关注到，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就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多年的口吻对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块钱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够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呢，也是套路满满，什么信息

0: 差决定录取的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了，一分都不让你浪费。总之，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所谓的解药。这个文章评论说，理解家长们的焦虑，比方说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成绩今天晚上8点公布，在这儿我们祝福考生们多年苦读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得偿所愿。但是不管是欢喜还是忧愁，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因为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是我们面对挫折时的勇气、持续学习的能力，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
0: 公众开放校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邀请百万学子游江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3: 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报告厅，13市文旅代表及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等兄弟省份的180名中高考学子共赴一场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问道之旅。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侯勇带来《跟着影视游江苏》主题分享，带领大家循着影视镜头寻访江南风光文脉。侯勇说，江苏13城市旅游矩阵非常强大，让全国各地的学子更好地了解江苏。
4: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3: 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带来《人生的考场与文明的力量》专题讲座，以跟着诗词游江苏的独特视角，为广大学子开启一场精神与文化的问道之旅。
5: 我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老师，看到有这么多同学，尤其中高考刚结束完的同学们啊，甚至还有从新疆、西藏、青海、陕西来的同学，非常激动啊。人生最重要的精华和同学们进行一个交流，中国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人生才是一个考场。对于年轻的学子，我今这时候在暑期里头要走到广阔天地里去，其实十年寒窗还没有破，只是读万卷书，真正你去行万里的路的时候，再回头才能完成破万卷书。
3: 与往年单独的校园参观不同，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包括参观大学校园、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观实验室激发科研兴趣，走进院系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参加学业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调试等课程学习等10大活动展开。南师附中高三学生胡开月说，
6: 让我们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去感受各个不同高校的文化。大学的气氛给我的感受是比高中要更加的灵动，中学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相当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的南大楼、北大楼，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参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南师大非常非常悠久深厚的底蕴。
3: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本周五还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考招生咨询会南京场推出文旅宣传专场，整体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覆盖整个暑假，全部惠民福利，面向全国考生无门槛开放。
0: 我们再来听这一节的省内简讯。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金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苏省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到5月份同比增长6.7%， 我省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

工业品出口增速加快。昨天，江苏造的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三文鱼船载舱养，为全球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了稳价、稳工、稳质的中国方案。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之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当中舱养到现在。相对进口的三文鱼来说，国内深海养殖的三文鱼新鲜度更高，价格更亲民。南京市建委昨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南段长乐路到应天大街段计划在6月底进场施工，预计12月底主体完工。项目重点推进电力杆线下地道路拓宽改造，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交通设施。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在6月25号到7月20号的全封闭施工阶段，车辆可以选择从凤台南路、雨花路、江宁路、龙盘中路绕行。最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高空抛物案。2024年，王某为图省事，竟从21楼扔下了破碎的玻璃茶几，所幸没有砸到人。王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公诉。法庭上，王某悔称自己年纪大了，法律意识淡薄，希望改过自新。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法官提醒，高空抛物无论是否伤人都需担责。眼下呢，正是各种桃子集中上市的时节，水蜜桃、油桃、毛桃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不少市民爱吃的应季水果。医生提醒说，像过敏体质人群、体质燥热、肠胃功能薄弱这些特殊人群要控制食用的量。另外呢，医生特别提醒，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以免中毒。盛夏时节，镇江句容白兔镇的福热花海内20亩向日葵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金黄色的花盘迎风盛放，翻涌起层层的花浪，步入其中就仿佛置身在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工作人员介绍说，向日葵的花海采用了分期的播种技术，使得花期得以从6月中旬延续延伸到月底。想要感受一下那种向日葵的那种热烈盛放、坚韧活力的，可以到镇江句容白兔镇的福热花海的20亩向日葵的花海内去感受一下。

这个暑期，或者说这个夏天，你有没有想过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可以同时让你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呢？同时都拥有，有的。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带大家设计了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兴隆出来，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从草原转身，我们可以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各位节省宝贵的时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的传统宴，同德烤鸭都安排上了。出发的日期

0: 月11号到7月16号，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由我们的主持人林璇和郝帅分别带队。特别提一下，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十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呢，孩子们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
1: 总是腹胀难受，胃不舒服，总是肠道不通畅，胃口差，推荐大家来喝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细腻，热水一冲，满满的谷物清香，沁人心脾。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润肠通便。山药自古以来就可健脾养胃，疏中益气，葛根则能够帮助清润肠道，每天来一杯即可润肠通便又饱腹，营养直接拉满。同时零添加蔗糖和添加剂，就算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包仅需要99块钱，一包有足足的400克，订购2组再给您额外加送一包。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阿姨说啊，以前上厕所总是不规律，3天2头的就便秘腹胀，后来听电台推荐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袋，热水一冲，香香糯糯的，就像不加糖的米糊一样，夏天放凉了喝口感也很顺畅，现在已经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了，不仅肚子不胀了，连肠道都通畅了。是的，玉米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久坐不动的朋友，肠道蠕动较慢，每天来一杯有助于肠道消化，促进排便，帮助把肠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仅需99块钱，一包呢是400克，里面有10小包的分装，一包就是一杯，随冲随喝，日常携带也很方便。看到江宁区的陈女士订了2组，那活动期间再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全部给您包邮到家。收到货您检查满意之后，再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行，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然营养，物美价廉，全家老少都能吃，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纯正不添加任何蔗糖添加剂的粗粮玉米糊，玉米助消化，促进肠道蠕动，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滋养，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好视力最近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如果眼睛觉得干涩不舒服，看东西不清楚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做 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

0: 睛就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亮舒服一点。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现在呢，你只要拨打电话400-878-8323，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不少车主应该都经历过这种憋屈，办事儿、接人、取个报告，多耽搁了1-2分钟。出厂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出停车场，就要多付几十分钟，甚至是1小时的钱。就有车主停车停了1小时零1分钟，被按2小时收费的。收费员回应说，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这种向上取整的做法是停车行业心照不宣的铁律，它的本质是用粗放的规则侵占我们消费者的时间权益。但是车主们感到不解和愤懑，只多用了1分钟，凭什么让我为整段没有发生的59分钟的服务买单呢？好消息是，杭州、宜昌、南昌等地已经开始推行按分钟计费。杭州部分公共停车场1分钟6分钱，停1个小时10分钟，原收费8元，现在算下来4.6元。车主们感慨，终于不为了赶了个几分钟感到心慌了，也不为多掏钱而憋屈了。过去呢，技术不成熟，取整收费是折中之选。现在车牌识别、智能闸机普及，精确计时毫无障碍，做不到已经成为借口，不想改才是现实，才是真相。再横向想一想，水电燃气费我们都是按照实际用量来测算的，停车其实是购买时段的使用权，逻辑也应该一样，该用多少付多少，未占的时间就不该计入账单。按分钟计费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治理理念的进步，它意味着城市的管理者愿意放下方便管理的这种惯性，俯身算细账、算小账。那个1分钟6分钱的标价牌带给车主的情绪价值远超金额本身，说明你的时间被认真对待，你的权益被精确的计量。一次省下的也许只是3-4块钱，但是它传递的信号远比金额重要，它告诉每一个开车的人，公平是可以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如果全国都能够推广这种精细化的收费，出门停车的纠结估计能够少大半。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当中，这份看得见的公平值得被更多的地方接住。更多汪宁说的精彩内容，我们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包括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4: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

0: 等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我们继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核心在于规范商标注册和使用，打击心机商标和商标囤积行为，并且强化商标保护。我们来听一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凯华做的解读。
3: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

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昨天，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支撑混合精度测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的措施。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规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新规确定了汽车改装的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新规还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此外，我国目前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新规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昨天，工信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的车享受到这个便利。今年四月最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在7月6号正式实施。最新的交易规则涉及3个主要变化，一个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到全部 A 股和交易型的开放性资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的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昨天国际金价持续下跌，现货黄金一度跌破每盎司4110美元。近期黄金市场剧烈的震荡，国际金价从年初高点累计回撤超25%，国内金市客价应声下跌，市场情绪在观望和抄底之间激烈的博弈，金价迎来阶段性的走低，居民的购金和变现热情反而同步升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2: 记者走访南京多家黄金门店，看到不少居民驻足挑选黄金首饰、投资金条，柜台前咨询付款的顾客不在少数。
3: 今天过来买平安扣的，看下来我觉得款式很精致，价格也很合理。
4: 我陪朋友过来买的，看手镯。
2: 目前各大品牌金店足金零售价同步下调，周大福报1277元每克，老凤祥报1268元每克，全线跌破1300元的整数关口，较2026年初突破的1700元每克跌幅超400元。金价的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3: 自己佩戴也作为投资吧，我觉得每个月可以买个1到2克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2: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金价持续震荡，黄金消费市场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普通消费者偏爱古法金饰、婚假三金、日常配饰，刚需消费集中爆发；而另一方面，不少投资者看准回调窗口期，视为入手时机，投资金条、金章、小额批量购金的居民大幅增多。
5: 门店的客流量

0: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增加了不少，主要的客户的话有来自于结婚三金的投资的买的小金条的，这些的客户的比较多。黄金的回收的话明显的有一点下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金价跌的时候的话不愿意出手，还是在等等观望的状态。
1: 近日多家机构相继下调对黄金价格的预测判断，投行高盛日前发布研报表示，已将2026年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并将近期策略定性为战术谨慎。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此次属于阶段性回调，黄金更适合做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如果看好中长期价值，没有必要因为短期金价波动而产生恐慌。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买金饰自用投资保值，不必太过于纠结眼下是不是最低点。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19块9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再抓住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这个机会，而且都可以享受这个超级福利。平时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都非常折磨人，这个时候您可以考虑来试试这样的一个华夏鲜宝的通便产品。华夏鲜宝跟同类型的产品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的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现在只要1瓶19块9。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明天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活动，就在明天周四早上的7点钟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2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你现在就可以关注起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重庆非遗老字号， 而且是目前中国凉板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蚕丝被方面，这个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它是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也是国内蚕丝被专营的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还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早上周四早上7点，官方补贴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7点开始的夏季安睡节。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8: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昨天说，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将在未来几天成立两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制裁和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巴赫雷尼说，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的态度，伊朗继续谈判。巴赫雷尼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另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还说，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他的责任。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披露，白宫将在24号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召开会议，督促军工企业提升弹药产能。报道说，美国持续数月对伊朗实施打击，造成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确认此次会议安排，称美国需要储备充足的导弹，计划推动存在闲置产能的车企合作生产导弹。通用汽车已经表达转产武器的意愿。
9: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8: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西沟，20公里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商务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东部地区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预计全国气温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张雪妻子陈新一昨天发文回应转手车质保问题说，不管是2手车还是3手车，只要是张雪机车的通路车，质保都是2年，不限公里数，希望车主都到店做登记。昨天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

0: 有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日本神户大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最近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起检举。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当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魏青、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愿您
1: 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诺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

0: 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苏州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啊，我是一位苏州地铁的一位乘客。
1: 嗯。
2: 然后的话，最近苏州不是老是黄梅天吗？
1: 最近老是黄梅天，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2: 就是说是那个苏州地铁这车站里面有很多的便民雨伞。
1: 嗯。
2: 然后的话，他们是为了方便乘客借伞的，然后昨天我去看了一下，好多的便民雨伞都是。
1: 张先生，你在哪里？我感觉你的声音不是很清楚，稍微走动一下好吗？
2: 可以，不好意思。
1: 嗯，我们要
2: 现在可以。
1: 现在好现在好一点，我们要一个比较一个安静的环境，好不好？
2: 可以，不好意思啊。
1: 嗯，你刚刚讲了，现在是黄梅天，然后在地铁里面，然后是借雨伞，是不是啊？
2: 对，然后的话，因为黄梅天嘛，然后的话，苏州地铁那个为乘客，然后搭建了一个便民借伞机，然后的话给乘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可以借伞的一个机器。
1: 嗯，
2: 可是我走访发现好多的自助借伞机都是有故障的，然后的话都是用不了的。
1: 嗯，
2: 导致乘客的话没办法去自助借伞机里面去借。之前吧还有人工借伞的一个服务，后来引进第三方借伞机以后，人工借伞服务就取消了。
1: 现在是地铁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便利，就是他引进第三方公司有一个借伞机，是不是啊？
2: 对，第三方公司合作的有一个借伞机。然后的话现在好多车站都是故障的，我也问过车站的工作人员。嗯，他们说他们只能联系第三方公司进行报修。嗯，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过来修，什么时候修好，要看第三方公司的一个进度。
1: 嗯，这第三方公司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借伞的服务收费吗？
2: 不收费。
1: 哦，是全免费的，对不对？
2: 不是全免费，前面36个小时是免费的。
1: 啊，36个小时是免费的。嗯。
2: 然后过了这个时间段的话，是要收钱的。
1: 就是过了36个小时就要收费了，是吧？
2: 对。
1: 啊，那现在大家发现这个雨伞就是破损很严重，是不是啊？
2: 我要用。对，因为我现在那个雨伞的话，因为根本不能借，因为的话，因为都不能用，怎么去借伞呢？
1: 嗯，
2: 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天气是时阴时雨的。
1: 对，
2: 有时候早上不下雨，下午人家乘客下班的时候就下雨了。
1: 嗯，那这个就是你在借伞过程当中发现第三方提供的这个借伞机，大家去借伞，它的损坏率高吗？
2: 我的损坏根本是没办法借，
1: 根本就没办法借。
2: 对，
1: 嗯，
2: 车站直接放了一个暂停服务的告示牌。
1: 啊，就是他已经暂停服务了，是不是啊？
2: 对，
1: 暂停服务放了多久呢？这个牌子？
2: 这个牌子的话，有些已经报了好几天了，据车站工作人员讲，他们反正的话一有问题就上报。
1: 嗯，
2: 至于第三方公司什么时候过来修，他们也不知道。
1: 啊，就地铁公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好，也是在等第三方看看什么时候能够修好，是不是啊？
2: 对，他们也只能催，然后的话去催办，然后的话他们也不能去修。
1: 好，
2: 因为
1: 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23号的下午，邵先生去实地拍摄了借伞机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好，张先生在线吧？
2: 啊，在。
1: 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跟地铁公司沟通过啊？
2: 我沟通过，他们的意见说是要等第三方公司来修。
1: 那地铁公司有没有主动联系第三方啊？
2: 他们只能通过派单的形式去联系。
1: 嗯，那他这个单子派了吗？

0: 他们都有派，我问过，然后的话，他们都是等第三方公司安排人，然后去检修。
1: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苏州地铁公司方面第一是知晓的，另外呢，他也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借伞机器已经贴了暂停服务这样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也跟第三方沟通了，但是也派单了，但是派单之后。没有立即有，比如说我们立刻把它修好，或者说让我们大家在借伞的过程当中，这个雨伞的损坏率降低，应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效果，对不对？
0: 对。
1: 嗯，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值得关注的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大家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日常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黄梅天气，有的时候说下雨就下雨，说这个下点滴就点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地铁这种便民借伞服务，我觉得还其实挺需要的，对吧？所以今天对于这个有这个借伞机给大家来提供服务，首先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要值得点赞的，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提供借伞的服务，但是服务能不能够做到位？就比如说今天你看，张先生，我觉得我们是生活中的有心人，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样大家确确实实需要的出行服务，但是我们看好的这个服务其实是打了折扣的，对吧？
0: 对。
1: 嗯，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苏州地铁方面。你知道这个第三方公司是什么公司吗？
0: 我不知道，因为的话，因为的话，我只是看到上面有那个客服电话，然后的话，具体的第三方公司哪边我也不清楚。
1: 嗯，你也不清楚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好还是要找到地铁方面，因为这个第三方公司服务嘛，也是地铁公司引进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地铁公司应该是苏州市轨道交通吧，我觉得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我觉得应该更积极更主动。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天空尽头说既然提供了便利，不管是盈利的还是公益的，都要提供可以用的，说这难道不对吗？我觉得当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是欢迎的，但是如果、
0: 我补充一句、
1: 你说
0: 我昨天去的那几个站都是客流量比较大的，然后的话、乘客借伞需求比较多的，居然都有故障，这是让乘客没办法接受的。
1: 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借伞机是覆盖了苏州所有的轨道交通吗？
0: 对，所有线路所有站点都有这样服务。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开始的话，最早的话是
1: 一直被扣，货车就没法上路营运，务工损失不断在增加。那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吴先生，但是奇怪的是，吴先生表示公司根本就没有扣押陈先生的货车啊，他可以随时把车开走。随后我们也联系了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是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啊，我们也把这个事情进行了反映，对方表示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当中。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反映人陈先生向记者发来了两段录音，是他与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陆巡大队的一位姓吕的工作人员先后两次交流的过程。因为这个音频相对比较长，我们的记者对内容进行了剪辑，我们先来听一段啊，第一段录音。
2: 单价其实并不贵啊，你面积大呀，50几个平方嘞，你现在不处理也可以的，两个月之内来都行，江苏省有规定的，你两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两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3: 那能不能协商分期啊？
2: 没有的，没有协商的，这个你找我协商，我去找谁协商？你这个钱要进苏州市财政账户的，我去跟谁协商啊？没这点钱拿出来那怎么办呢？
3: 我这已经让村委会开我那个收入证明了，然后
2: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找亲戚朋友去借一点，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3: 已经借不出来了，养这个破车啊！
2: 养这个破车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这个也帮不了你啊，这个东西。
3: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2: 那肯定的嘛，
3: 就在这放着就行
2: 了。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3: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是货能拿走。车要留着，它是有规定的，它扣的是你的车头。
3: 扣的是车头。
2: 懂吗？
3: 我什么时候扣上这个钱？我

0: 职务开这个车？
1: 来处理完才能开，要钱交到财政账户。
0: 那现在能不能给我出一份扣押证明啊？
1: 扣押证明交警出。
0: 交警出？
1: 对，要公安出的。
2: 好，听到这段录音其实也是一段对话啊。这段对话呢是发生在5月27号。从这段录音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听到鲁先生明确表示啊，损失不赔付，车头就只能停在指定的停车场，是不能开走的。那么第二段录音呢，是在6月9号，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道路执法六大队大门前发生的一段对话。我们需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就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路巡大队与道路执法六大队啊，这两个机构是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3: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了？你嘴里说出来话，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2个月啊？你们又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你为什么要执法了？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4: 我知道。
0: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车走
4: 了。我们这边没有单子的呀，我跟你讲。
0: 没有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4: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什么没有的。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0: 车头你没让走啊？
4: 我车头，那你就哈、啊，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0: 找过他们大队
4: 长、哎。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0: 找过他们大队长，大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4: 那对，
0: 啊
4: 对，
0: 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4: 对。
0: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4: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0: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4: 我呢就是，
0: 然后我从这儿、
3: 不是，你听我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两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0: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3: 你听我跟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你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0: 对。
3: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来。
0: 我当时，你记着，我当时跟你要过两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2: 在本周一节目当中，我们是现场连线了河北的程先生，关注这个事儿。当时我也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两段录音啊，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时就很多朋友就说我要听听这两段录音。那今天其实我们把这段录音请大家也听了一下。我相信听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听众啊、观众，我们很多在线收看的网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么目前调查情况如何？程先生的货车有没有顺利开走？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志怡。龚志怡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反映给你们纪检监察部门，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
5: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出纸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也根据江苏省公路赔付偿标准呢，核定这个赔偿金额是在11180元人民币。这个金额是应由损坏人交至交通综合执法部门。具体这个追偿过程呢，我公司原则上是不参与的。
2: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
5: 我可以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完全的履职情况向您汇报。
2: 好，汇报谈不上，咱们是交流。您刚刚讲了两点，第一，车子不是你们扣的，你们也没有扣车的权利，对吧？
5: 对，没错。
2: 好，这第一点。第二点，至于赔偿11800元，这个其实也是经过核价的，对吧？而且你们
5: 文件要求以及损坏的面情况核定的。
2: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两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5: 对，这两段录音 我后来。

0: 也调取听了一下。
1: 嗯，
0: 您说，
1: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吕先生，是你们集团的工作人员吗？
0: 是的，是我们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1: 是你们叫陆巡大队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陆巡大队也是没有执法权的。
0: 陆巡大队是没有执法权的，但是根据苏交法二，完成后将这个案件材料移交给陆政执法大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现场勘验。
2: 他跟我讲了嘛，因为当时他穿着制式制服，仿制式制服。
1: 嗯，
2: 而且我跟那个金队长，当时那个道路第六大队的金中队长吧，
1: 嗯，
2: 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也是在讲这个东西，我们有执法权，但是我们也没有执法权，说是你这个入损不交或者怎么着来，你能扣你车。
1: 来这样啊，我们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啊，我们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我们看了，
3: 单价其实并不贵啊，你面积大呀。50几个平方嘞，你现在不处理也可以的，两个月之内来都行。江苏省有规定的，你两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两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0: 对，我们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我们看，
3: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4: 那怎么办呢？你嘴里说出来话，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两个月啊？你们有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你为什么要执法呢？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5: 我知道。
4: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车走了。
5: 我们这边没有单子的呀，我跟你讲。
4: 没有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5: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什么没有的。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4: 车头你没让走啊？
5: 我车头，那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4: 找过他们
5: 队长。哎，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4: 找过他们队长，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陆正去。陆正，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陆正。
5: 那对，
4: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5: 对。
4: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陆正。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5: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4: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5: 我呢就是，
4: 然后我从这儿，
5: 不是，你听我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两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4: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5: 你听我跟你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4: 对。
5: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来。
4: 我当时，你记着，我当时跟你要过两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1: 好，我们纪检监察的工作人员在线吧，龚女士。
0: 我在等您说。
1: 刚刚我又把这个第二段录音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的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你是举证的吧？对。然后说那天你确实说是录证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录证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政大队才有执法权。这个吕先生如果是陆巡大队的，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陆政的？这是一种混淆。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他刚刚说您是不是在路面取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没问题。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陆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后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陆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

0: 我们确实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存在与群众沟通的这个不畅，或者说草率的说出了一些可能没有经过核对的话语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跟他说明了这个钱需要在2个月内交到财政账户，这个首先不是
1: 我觉得这块啊，这个交费，我觉得他有损失有赔偿，这个我觉得你们这主张也是合理的。
0: 对，然后
1: 对吧？
0: 其次，我们跟他说这个车现在被扣在停车场的原因是什么？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核查，他跟我说他当时误解了，觉得陈先生的主张是这辆车被扣了，所以他的主观臆想可能觉得交警扣了他的车。所以他
1: 在这儿，我觉得我不想对你说这个可能他有误解啊、沟通啊这些，我觉得我们就不做这种分析了。但是自从这两段录音放出来之后，大家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的，而且非常明确。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的吗？对对对，你可以在跟我连线之后回看一下那段对话，对吧？因为这个录音嘛，你可以反复听的嘛。我觉得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对吧？你们这个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你作为路面管理一方，对吧？如果说有这种过火赔偿管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主张，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但是你们在主张权利的过程当中，对吧？你们有没有？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过时了。今天听到这儿，很多的网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就是这里面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他到底是路巡大队的还是路政大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守土有责，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这种我不是路政大队的，对吧？我是陆巡的，但是我要误导，或者说我在表达上不准确。那你想，如果说当然可能不是主观误导，也可能是那种表达不准确。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准确，那你想一想，那你们作为高速公路管理方，你们其实面对的可能还不止一位货车司机，方方面面。那如果都这么面对人民群众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你觉得，而且你是作为纪检监察部门，你觉得评判一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合格吗？
0: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我们完全承认，就是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群众的沟通确实存在不适宜的地方，这个我们后续一定会进行责任的追究以及再教育的工作。
1: 就是也是等他最后全部康复之后再看看他的花费。这里面呢，我觉得尹科长，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啊，南京市秦淮区文旅局体育发展科，其实从我们第一次对话到现在，我都觉得尹科长对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非常负责任的。那我觉得在这块呢，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帮他做好沟通和协调，好不好？
2: 对对，没问题，我们已经去协调了。
1: 好，
2: 后续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去继续。
1: 好的，谢谢尹科长，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上周节目当中啊，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明律师对于这个事情也帮助我们进行了法理的分析。那么攀岩呢是属于高危运动，场馆负有高标准安全保障的义务啊，比如说给新手做好风险提示，签订安全告知协议。如果说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呢，蔡律师也表示，女士一家是可以依法主张赔付的费用，伤者的检查费、医疗费、康复费，还有护理的费用、营养费、必要的交通费，包括就医的住宿费等等，直接受伤产生的合理开支。但是还有一些无法主张赔偿的费用，那么家长比如说在校外租房子租费，那么它不属于受伤治疗必要的开支，法律上一般是不予这个支持和赔付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刚刚也跟尹科长说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帮助他们沟通和协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其实朋友们的互动还是非常多的。花开富贵说，这段对话的录音听的是很清晰的，但是感觉也很奇葩，说没扣车不让车开走，让车主把车开走，车头扣下，请问车头不让开走，车怎么开走？这是不是一种

好难呢，我们看看信念说，你看看他这个辩解的能力，我们还是有录音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回复。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临泽小枣、和田

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

0: 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呢是五月初十。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沿江是以阴天为主，局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苏北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在18到28度之间。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啊，温度在18到26度之间，局部会有零星阵雨，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再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大范围是多云，没有明显的降水，明天的温度呢是在21到29度之间。后天呢，全省淮北、苏北率先转晴，沿江苏南阴天逐渐散去。后天的最高温度会继续上升啊，冲到31度左右。后天会感觉有些闷热。后天南京的天气呢是20到30度啊，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好，这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徐州市铜山区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儿，一处露天赛场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陌生老人主动停下脚步，动手帮农户盖好了防雨布。句容市举行巾帼助农桃满盛夏巾帼集市，帮本地20多位桃农来卖桃子。江阴黄土镇的万亩葡萄园迎来了丰收季，黄土葡萄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新鲜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说一件暖心的事儿。麦收时节啊，天气多变，一场急雨见人心。最近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赛场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给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主动停下脚步，动手帮农户盖好了防雨布，默默地守住了这份收成。我们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2: 十号下午，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遭遇短时降雨天气，原本晴朗的天色很快转阴，雨点紧随而至。一处路边晒场上，刚收割的小麦正摊开晾晒，现场无人看管，若被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易受潮发霉，农户多日的辛劳也将受损。就在雨势渐急的紧要时刻，一位老人途经晒场，看到眼前的情形，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进场地，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覆盖麦子。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整个过程，老人动作干脆利落，扯布、铺展、压边一气呵成，很快就将整片晾晒的小麦遮盖妥当。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老人便默默转身离开。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前进村村民陈杰，
3: 当时那天是下午4点半左右，想下雨，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她发现天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2: 等农户赶回家中时，发现麦子早已被盖得严严实实，心中既意外又感动。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看清了这位好心老人的身影。这段充满暖意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后，迅速收获了大量的点赞与转发。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前进村村民陈伟，
4: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咱一这个粮食，这个夏天，咱收成那么好，咱不能把它熏坏了，哎，说我赶紧的，给盖好弄好，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0: 哎呀。最后这段话真的是听了以后觉得心里特别的暖心，很感动啊。他说，农民都是以种地为生，咱不能让到手的东西白白浪费了。这句话我想只有种过地的人才能够感同身受，对吧？他能够感受到啊，对方他们的这个麦子，如果说万一啊，没有被及时的盖上这个布，淋了雨，麦子就会烂了，或者是发芽了，那么这一年的收成就没了。这对于农民来说，是多么心痛的一件事儿啊！而这位前进村的村民陈伟，他自己也种过地，他能够深切感受到别人的痛，所以呢，他就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默默地去帮他把这个麦子盖上了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善举，真的非常好，被摄像头给记录下来了，这样一幕暖心的善举。哎呀，这个写成了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就这么一个举手之劳啊，温暖了很多人的心。所以呢，真的是要有这份感同身受，要有这份善意，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好，眼下呢也正是聚荣市华阳福桃集中上市的时候，为了帮助本地桃农拓宽销路，发挥巾帼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日前巾帼助农桃满盛夏巾帼集市在吴越广场火热开始了。本地呢有20多家优质的种植户齐聚一堂，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甜蜜的桃盛宴。
5: 活动现场，一颗颗应季仙桃饱满诱人，金黄透亮的黄桃，色泽鲜艳的油桃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据了解，本次集市旨在搭建展销平台，让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市民家门口。
6: 一方面是想把我们聚荣优质的农产品推介给广大市民朋友，让大家尝到最地道最新鲜的聚荣味道，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我们

0: 年这个巾帼助农这个品牌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的桃农把桃子卖出好的价格。
1: 集市现场设置了精品展销、免费试吃、品种科普等多个功能区，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展。桃农精心筛选现场的水蜜桃、油桃、黄桃等品种，品质上乘，散装、礼盒装等多种规格，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2: 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咱们华阳街道种桃的能手，现场我们还教大家怎么挑桃子、怎么存桃子，让大家不仅买得放心，还能吃得明白，真正爱上我们巨荣的华阳葡萄。
1: 本次集市中，广大女性种植户成为了主角，她们常年深耕桃园，辛勤劳作，用汗水浇灌出剩下的甜蜜。现场不少桃农表示，妇联与协会搭建展销平台，让他们不用再单打独斗跑市场。
3: 好多顾客尝了我们家的桃子都说很好吃，然后也很开心，今天也卖了好多箱，然后看到我们家的桃子然后这么受欢迎，我们作为这个桃农户，我们心里面也特别高兴。
4: 对于咱们的农民来说，种出来的这些丰收的果实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真的是比自己吃了桃子还要开心，那非常的高兴。好，那么这其中说到这怎么挑桃子，怎么去存桃子啊，怎么挑，我估计大家应该知道啊，看到这个桃子摸在手上有大概有点发软的感觉啊，然后桃子比较红，那这样的桃子呢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怎么保存桃子呢？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不要把桃子都洗干净啊，吃一个洗一个，提前洗会发霉腐烂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单层摆啊，别说哎呦，我想把桃子放在这个冰箱里放着啊，放在冰箱里地方不大，哎，我上下落着。那不行啊，上下落着一叠压，这桃子就会被压出淤青，淤伤啊，就会快速的腐烂。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在冰箱里放的时间不能太长，不要超过5天，放太久了，香气流失了，而且果肉会发面，口感也不会太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西瓜吧。眼下也是本地西瓜开始呢，大量上市的时候。瓜果长势啊，甜度啊，品相啊，这都直接关系到种植户全年的收益。这几天丹阳市迎来了强对流天气，剧烈的风雨天气给大棚西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让广大种植户忧心忡忡，担心因出现减产、降质、收益受损等些情况。上午呢，记者来到了丹阳市枫林大道沿线的20多亩西瓜种植基地，看到经历短时暴雨大风天气后啊，田间沟渠是水流湍急，农户们抢抓雨停的间隙，穿梭在大棚之间，仔细的去查看田间的积水、棚体的受损情况，全力开展防汛护瓜作业。目前呢，本地西瓜正处于棚果成熟的核心生长期，这个时候呢，正是积累糖分、定型品相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于温湿度、风力环境非常的敏感。那么本次风雨天气给西瓜生长造成了多重不利影响，我们来听西瓜种植户杨丽丽是怎么说的。
5: 下雨之前我们把那个提前把沟渠这些全部清理了，然后防止它堵嘛，有影响的，收购价格呀，然后甜度这方面都是有影响，就没有晴天之前好吗？
4: 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来势迅猛，短时降雨集中，雨量很大，7到8级的短时阵风冲击力极强。而本地西瓜大棚大多是采用轻质的钢架、塑料薄膜搭建的，那么整体的抗风抗涝能力都比较弱，难以抵御突发强风雨天气。这个呢，也是咱们种植户最担心的问题。
5: 像今天这种天气的就风比较大，然后雨也比较大嘛，就是雨会把那个泥土啊冲走了之后，就是风大薄膜就会吹走了，然后西瓜就会直接泡水泡了，泡了就没用了嘛，就要炸掉了。我们还要把那个泥土啊给它重新把那个薄膜给它加固一下，压一下，压实了。
4: 农技人员提醒农户啊，灾后管护要抢抓时效，精准发力，要积极呢去排除积水，彻底疏通田间沟渠，杜绝田间积水导致西瓜沤根烂苗等些问题，还要快速检修加固受损的棚体，及时修补破损的薄膜，固定松动的骨架，严防二次风雨灾害的侵袭。同时呢，雨后 田间湿度很大，是各类病虫害高发的时候，农户呢要及时通风散湿，清理田间的残瓜病株，要科学的喷施药剂，做好病虫害的预防，精准管控田间湿度，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减产降质的损失。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4: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的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两个月拉长到了五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

0: 做我的事。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呢，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各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如果说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呢发来信息告诉我，通过大蓝鲸来给我留言啊。有人说我会在上面买的啊，写个会；如果说我不会在上面买的，写个不会。其实像我的话，平时也会网购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图片，哇，说那西红柿特别好吃，我就会买。当然也曾经有买过上当受骗的时候啊，这个评价都特别好，可是到我手上，怎么就不好吃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事件。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最近呢，央视重磅曝光多款网红茶叶直播间人设造假，货源掺假，天价古树茶沦为山寨货。所谓的助农带货，实则是两头收割的牟利套路。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5: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6: 最近呢，央视曝光多地茶叶直播

带货乱象。不少主播呢，假借云南名山古树茶的名头，大肆虚假宣传，用普通茶叶来冒充天价古树茶，疯狂的敛财，骗局套路成熟而且隐蔽。举个例子来说，头部主播云南阿伟，他呢坐拥近80万粉丝，主打是麦松王子山冰岛老寨顶级的古树茶。据了解，麦松古树年产量极少，市场价高达每公斤45000块钱，而冰岛老寨古树茶单价也超过了每公斤16000。正宗货源常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该直播间大幅低价倾销所谓的核心产区的古树茶，单场销量上千单，月销售额突破了1000万元。经记者实地走访原产地去核实，直播间展示的茶农身份、产地的货源均为造假，售卖的名山古树茶全都是假货。涉事的主播普遍打造助农大使、三农公益人设，通过租借村委会的场地摆拍助农场景，营造官方帮扶的氛围，博取公众信任。实际上，所谓的助农全是营销剧本，主播牢牢掌控定价权，与茶农分成模式极不合理。多数茶农是缺乏销售渠道的，他只能依附直播间带货，被迫低价内卷，亏本供货。而主播呢，把廉价的普通茶、拼配茶包装成高端古树茶，高价售卖，赚取巨额差价，一边消费消耗咱们消费者的助农善意，一边呢去压榨茶农的利润，实现了双向收割，有团队半年就牟利数千万元。随着公寓平台监管趋严，茶叶直播骗局不断的迭代，一斤茶叶啊，这个一斤是不是一斤茶叶啊，是那个一斤啊，容易的易啊，经常的经，一斤茶叶直播间啊，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很有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被曝说是全员都是演员。27名出境人员中，只有7个人是真茶农，其余都是付费的演员，靠固定话术来编造茶叶的年份、产地，虚假带货售价。更猖獗的是私域直播骗局，商家转战微信社群、朋友圈躲避监管，随意编造古树茶的树龄、年份，伪造资质证书，将普通的茶定价为最高达到数10万元的。私域直播没有监管，没有售后，主播售假后直接就拉黑了消费者，注册账号换马甲重来，单场直播就可牟利30多万元，维权难度极大。最近呢，这样一个视频在网上不断的发酵，点击量非常之大，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不少人也都看到了。此次的曝光的茶叶直播乱象啊，其实早已不是个别的虚假宣传，而是一整套啊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人设造假，场景是包装的，收割流量，售后就隐身啊，这是他们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不法商家他精准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善意和茶叶品类的信息差，演戏售假，肆意牟利，不仅扰乱了普洱茶的市场秩序，透支助农直播的公信力，更损害茶农与消费者的双重权益。所以啊，现在一定要大力整顿这样的一个乱象，平台首先要压实责任啊，审核责任，要完善产地溯源、价格核验机制，严查剧本直播人设造假，这个是永远关禁，不让他上平台的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是严格的去审查。另外，监管部门要打通公寓私域监管盲区，加大惩处力度，破解维权难题。现在很多的网上销售直播，直播带货，有的是直播，但很多的他不直播，他就平时拍这些短视频，那些演员演的还真像啊，一看就觉得哇，的确是啊，真的古树茶呀，哎呀，你看农民种的多辛苦啊，哎呀，你看他都能全程的在这儿啊，这个通过视频给我们看，那哪有骗人的呀？然后呢，上面留个电话或者留个微信号，你可以加他微信。

就能去买，于是呢，他就沉淀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流量在自己的私域当中，在这个私域流量里，他可以随意的去叫卖，因为这里是脱离监管的，是个监管的盲区。另外，咱们的消费者啊，消费者，你要想想啊，这个古树茶多么名贵啊，都是大几万一公斤的，你怎么就觉得几千块钱就能买到呢？所以呢，消费者还是有一种捡漏的心态，对吧？低价捡漏高端名茶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个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可别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要理性消费。只有斩断带货造假的黑链，让直播回归助农本心，行业才能够摆脱乱象，良性发展。

0: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1: 一走进菜场，是不是就觉得非常有生活气息啊，很有活人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市面上的一个蔬菜水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情况啊。眼下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到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呢形成了一个接力供应的格局，所以各地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节令商品货源都是比较充足的，购销两旺，可以说整体市场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着选货装车，一派繁忙景象。林家塘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市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1.1万吨，黄瓜、茄子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10%至20%。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李玉伟：
3: 现在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跟我一起来讨论。那么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关注美日频繁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日本自卫队从6月22号开始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那么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所谓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那么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那么此外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会在6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那么这次呢，有31个国家参演，声势浩大。日本呢也将参加，而且日本还作为这次环太军演的所谓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啊。那么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反对和担忧啊。怎么解读最近日本频繁的参与相关军演啊？那么这些军演有哪些情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主持人好，我是东旭。
2: 魏老师，我们看到最近美日这个军演啊，确实频繁啊。我们简单一盘点，至少三场军演几乎是同步，或者说前后脚在这个举行，他们也够忙活的啊。那么，魏老师，在您的观察看来，这些军演有哪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值得咱们关注？
3: 六月的下半个月，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其实还是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啊，也叫英勇盾牌，这两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2: 嗯，
3: 那么这两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呢，可以说呢是日本在进行全方位的练兵。那么这个全方位指的是，那么要把日本它进行改组之后的自卫队，它统合之后的指挥机构啊，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外向型的作战需求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作战的演练。可以说呢进攻属性是很强的，而且呢是在针对亚太区域进行这种兵力的调动，进行作战的演练。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关键词其实还是夺岛。那么以前在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夺岛演习主力其实是美国啊，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那么日本的自卫队呢，它主要是进行配合，甚至是进行学习。但是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的两栖作战体系可以说是羽翼渐丰啊，因为已经拥有了水陆机动团，而且呢它的海上自卫队进行了这个重组。那么无论是突击作战能力，还是针对岛屿的兵力投送能力，包括海空力量针对两栖进攻部队的这种支援保障能力，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提升。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和日本组织的大规模两栖作战演习，日本的这个部队啊，它变成了主力了。比如说双方一共出动9000多人，可能其中7000多人都是日本的兵力啊，那么剩下的2000多人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部队。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兵力对比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针对西太方向谋求制海权。那么这种谋求制海权呢，指的是要进行联合进行这种联合的反潜，要进行

这种舰队的防空作战演练、反导作战演练和针对海上区域进行封锁、进行火力打击的演练。所以我们看这两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没有一场没有任何的内容是防御属性的，都是在这个谋求进攻。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要试图拥有啊和美军对等的这种夺岛的能力和战力，以及对海打击的啊这种火力啊。那么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环太平洋演习，其实呢它就是美国主导的啊这种多国海上力量的啊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力量展示。有一些科目啊可能是花拳绣腿，或者说呢主要是进行这种武力秀，还有一些呢是真打真练。那么日本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铁杆盟友。

0: 那么我们说到日本积极参与和美国有关的相关的军演，他不可能是光给别人做嫁衣吧？他自己有哪些想算盘？他自己有哪些利益的诉求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因为现在日本的高市长早苗政府呢，他针对西太方向啊，针对这种这个周边的一些重要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是有进攻图谋的，所以呢，它会在军事演习的框架内强化自身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而且呢，他们也要把这种联合作战那么提上日程。那么这种联合作战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联合作战指的就是现在日本要把它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整合到一起，要进行大规模的兵力运用。它以前呢，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相关的战术战法也不完善，所以它必须要和美，就是跟美军学。怎么学呢？就是要在这种大规模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在美军的辅助下，把他的这种远程兵力的投送能力，或者说这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啊，进一步的夯实，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就是要为作战去进行准备，甚至呢，不排除要是要在西太的这个范围内啊，他要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所以他在演习当中所学的战术战法，或者说呢，相关的后勤保障和支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那么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进攻再进攻。
0: 嗯，也就是他在相关军演中，他练的其实就是进攻啊，跟这个以前我们说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的政策，包括日本自卫队，你应该是自卫，仅限于自卫的属性和目的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我觉得魏老师这个总结的很到位。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相关的军演中啊，其实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去拉拢自己的小弟一起参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环太军演，两年一度嘛，今年这一届呢，我看很多媒体也报道说是声势浩大，31个国家参与，但这里边肯定有是来凑数的啊，就是被美国拉过来凑个数。但是总的来看啊，这个规模是大的。啊，影响是大的。那么美国主导相关军演，而且不断的扩充规模，这样的目的又如何解读呢？魏老师，
1: 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说针对西太平洋方向，它的这种军事策略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呢，它是自信心膨胀，认为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可以在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内啊，那么去耀武扬威，去针对任何对手进行所谓的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要堵在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堵在别人家的门口打。他原本自认为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呢，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力量的对比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就要更多的去扶持他的铁杆军事盟友，其中就包括日本。那么他们美国呢，他会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给日本更大的这种展示军力的空间啊，那么要把他的这种联合作战的方式和模式和兵力的这种运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办法，那么要传授给日本，让自卫队具备更强的进攻属性。所以呢，他在联合演习，尤其是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他是有意的给自卫队开始植入这种进攻性作战的基因，让他的防御属性彻底的失去，那么让他越来越像美国军队啊，那么变得更具有进攻属性，而且呢，无论是在战术战法方面，还是在这种兵力配置方面，甚至在联合指挥体系方面，那么美国会把自身的体系转移到日本自卫队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和日本进行大规模兵力联合运用的时候呢，就不会出现隔阂，或者说不会出现无法共同指挥、共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和日本的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就是自卫队越来越像美军，而且呢，自卫队它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从原来的辅助型啊、支援型、保障型变成了进攻型。它要和美军作为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主力军。当然了，多边演习啊，它不仅仅是扶持日本或者说调动日本，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东南亚方向，它可能也会
0: 菲律宾
1: 引导菲律宾啊，对，在南海方向去捣乱或者说去搅局。
0: 所以美国主导的这个像以环太军演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多国联合的一些军事行动，其实它的目的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说到底它的针对性也是比较清楚的，奔着谁来的，对吧？这个是不用多说，咱们说开玩笑讲地球人都明白。

0: 那么我们看到美日密集军演，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来讲，对于地区国家，对于地区的整个安全稳定的态势，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击，或者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呢？怎么看待这方面的影响？魏老师您怎么看？
1: 美国它主导的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啊，它是有假想敌的，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明确的针对第三方。当然了，它对外进行这种演习内容和演习规划进行这个相关信息公布的时候，它不会提它指向谁、针对谁，或者说瞄准谁。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看美军的将领啊，甚至包括防卫省啊，就是日本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官员，那么他就会有意无意的提到中国，或者是提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呢，美国主导的、日本参与的这些双边的、多边的这个联合演习，它的针对性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练兵，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这种兵力的展示，有的时候真是在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彩排，就是让他的兵力都融合到一起啊，美军的联合火力打击系统，日本自卫队的联合火力打击系统，要在美日共同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那么它可以进行联合运用，或者说呢可以打辅助、打配合，那么它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呢练着练着，那可能假打就变成真打了。或者说呢，练着练着，那日本自卫队，或者说日本防卫省，或者说现在的日本政府，他针对相关区域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用兵的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因为他自认为有了美军的辅助和帮忙，甚至有了美军的支持，他可以打仗了，甚至他还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有赢的可能性。我认为这就非常的危险，因为现在呢，军国主义的这个思潮啊，在日本国内它还是存在的，甚至呢，对于自卫队、对于日本的防卫省，它有影响。那么，一旦越来越危险、攻击性越来越强实力还有所提升的这个自卫队，它有了动武的念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就是说白了，在美国的这种有意的松绑下，包括有意的这种引导和利用下，日本自己好像也开始膨胀了我们用这个老百姓开玩笑的话，就是越来越嘚瑟了，觉得自己行了。对吧？那么前段时间特朗普和高市早苗见面的时候，特朗普还开玩笑吗？说为什么我当时打伊朗没有通知你们？那袭击就是要有突然性吗？就跟你们当年日本袭击我们珍珠港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日本的这种偷袭成性一定是需要我们去警惕，而且是时刻警惕的好，关于美日频繁密集军演的相关动向、军情观察，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呢先聊到这儿。相关的动向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关注。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累月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4: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5: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6: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

0: 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99到手5盒，一共60贴，一贴1块多钱，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0 400710-1900，这个黑金膏采用了18味草本原材，只需要把它贴在肩颈处，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紧张和酸胀感一点点消散。无论是肩膀坚硬的办公族，还是有关节不适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缓解。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价99，5盒60贴，订购2组再加送1盒。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痛痛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金血藤、生筋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块钱，到手5大盒。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是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

0: 公祠，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好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说一说美伊谈判的情况。在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和伊朗呢在瑞士比尔根山这个地方啊举行了谈判。这场谈判啊应该这么总结，既是一波三折，但最终的结果呢又是峰回路转。为什么这么讲？在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社交媒体发布了针对伊朗的军事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认为美方边谈边施压，缺乏诚意，提出了抗议，而且起身离场，暂停磋商，而且呢还出现了这个拒绝和美方代表团合影的一些情况啊，也可以说是插曲。但是经过了长达18个小时的

0: 拉锯，最终美伊双方啊达成了初步协议文件啊，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怎么解读这一次美伊在瑞士的这个谈判啊？为什么又是一波三折，又是峰回路转？相关的情况，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这次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取得的这个成果和进展呢？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他会释放出很多强硬的信息，比如说特朗普针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其实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包括呢，伊朗也会展示强硬态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在合影的过程当中握手的这个细节上，
0: 我不跟你合照
1: 了。哎，对，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但是我认为呢，谈判目前整体上看还是比较顺利，因为此前伊朗和美国是处于交战状态，打得挺激烈的。这个时候能坐下来谈，而且呢，双方一直有接触。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机制，这里面可能有军事层面的，也有这个政治层面的。因为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周边的海空区，双方基本上已经没有啊这个交火的情况了，甚至不排除美国已经开始从中东地区撤出一些这个作战部队了。那么在这种问题上呢，就是美国和伊朗，我认为它有共识的，就是不能再打了。那谈的过程当中，这分歧和矛盾肯定会非常多。对于谈判双方而言啊，都是希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要取得对己方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但是美国挺着急的，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的妥协和让步的力度应该比较大。所以，对于这个谈判，我个人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肯定会有反复，甚至呢，可能也会出现停一停，或者说呢，双方再摆出一些强硬姿态的情况。但是呢，如果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大家都能够让一步，或者说都有妥协的这个空间，大概率一些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是能够解决的。所以呢，中东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低了。
0: 所以表面上都故作强硬，但实际上啊，双方在快速的推进谈判。对吧？包括美伊备忘录的签署，包括这一次比尔根山谈判取得的成果，好像都是就是挺快的。外界觉得没戏了，没戏了，谈崩了。哎，然后新闻一出，哎，签字了，达成一致了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外行看门，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咱们要看门道。所以我觉得魏老师的判断是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么这次的整个的剧情啊，先是一波三折，然后峰回路转。那么我们想谈一点就是什么呢？具体的成果，因为我看很多媒体报道说达成了初步文件啊，说达成了一致，或者说在框架上如何如何了。那么这次的瑞士谈判具体是什么样的成果？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评估呢？
1: 首先对于伊朗来说，具体的成果呢，就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出现了大幅度的这种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以前冻结了伊朗很多的海外资产，这些海外资产对于伊朗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伊朗是急需进行战后的重建，那么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什么因为无论是针对它的工业体系进行恢复，还是针对它的能源体系进行这样的一个建设，都需要钱。有了钱才能够引进原材料，才能够引进它进行战后重建所必须的这样的一些物资和相关的设备。而且美国还开了一个口子，什么口子呢？伊朗的油可以运出去了不仅可以和他此前的一些合作伙伴进行能源层面的交易，甚至伊朗的油可以卖给美国公司，这个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了。也就是说呢，他要让伊朗的经济具备回血的能力，就是说呢，他以前在冲突过程当中失血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既可以造血又可以回血，那伊朗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趋稳，就是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另外一个呢，伊朗的高层也会给他的国内民众或者是强硬派一个交代，因为美国和伊朗国内都有强硬声音，都希望打下去。那现在呢，伊朗通过谈判拿到了外部制裁的封锁的或者说资金管控的这样的一些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放松或者说呢，石油也可以出去了，那对内部我认为它是有交代的。
0: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做出的让步不小啊，像这个制裁了多少年的这个伊朗石油一直不让

0: 伊朗卖石油啊，伊朗一直要靠什么影子舰队啊，靠一些其他的手段去迂回。那么包括这个伊朗资产啊，那么伊朗现在也需要被解冻。这些让步怎么解读美国这个让步的它的一个战略上的逻辑呢？对吧？因为美国不可能这个，我们讲无利不起早嘛，对不对？他做出这些让步，他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这方面，魏老师您怎么评估？
1: 我认为呢，就是要尽快的签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是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双方要针对很多重大的问题，要形成法律层面的文件。以前我们曾经提到，就是双方可能会有一个默契啊，就是打先不打了，但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先拖着。现在来看，双方都不想拖了，一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尤其是美国。那么这个明确答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可能要改善，就是说美国不仅不打伊朗了，后续搞不好还会和伊朗做生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要让伊朗承诺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这种开放呢，当然伊朗会加上很多的条件，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如果是和伊朗敌对性的国家，那肯定要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油轮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它首先不限制，可能会有一些规则，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收费的情况。但是呢，这对于相关的这个油轮的运营方啊，或者说能源进口的这个国家而言，我认为产生的影响不太大。就是它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通畅的状态，这样的话呢，美国对于它的盟友有一个交代。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会有非常明确的承诺。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也有关于核问题的一些表述，比如说特朗普的这个表述，是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武器核查啊。那么当然这个武器核查大概率啊就是指向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的浓缩铀要接受外部的监管检查核查啊，确实没有发展核武器，确实没有怎么样，要定期的这样有核查的机制。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怎么解读呢？伊朗是不是完全同意了呢？
1: 我认为是这样。就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过一个这个预判，就是外界看起来核问题是最难谈的啊，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伊朗国家主权的问题啊，它有自主的选择如何去利用它这些浓缩铀。但是呢，现在来看，尤其是在双方结束了冲突之后，这个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就是伊朗它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核设施都被炸了，然后另外一个浓缩铀的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只要是在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上，伊朗保持强硬态度，那美国应该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以色列肯定也会借机再次的把美国引入到对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呢，对于这种可能性和前景，美国看得很清楚，伊朗也看得很清楚。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不太可能有这个太大的操作空间和余地，那么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伊朗那么在法律层面，或者说呢，在签署协议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确的承诺，不发展核武器。而剩下的这几百公斤的高风度的这个浓缩铀，很有可能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或者说相关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和这个观察和监督之下，彻底的对它实现去功能化，也就是所谓的稀释。那这样的话呢，伊朗也解套了。那美国呢，对于国内对于以色列，它也有一个承诺，就是通过各种各样是打也好是谈也好，最终伊朗它放弃发展核武器。那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这个共识，或者说签署了相关的这个协议，那其他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解决，或者说推动解决，我认为呢，双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基础，其他的问题反而好谈了。
0: 所以其实核武器的问题反而是比较好谈的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要更费一些波折啊。那么比如说涉及到一个难搞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啊，更准确的来说呢是以色列呢持续的打击黎巴嫩啊，并不愿意收手，这的确客观上给美伊谈判造成了困扰。当然对于这件事呢，解读有很多，我看到有些媒体的分析呢，说是其实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双簧嘛，对不对啊，唱这个有红脸有白脸嘛，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以色列最新的表态，美伊的瑞士谈判结束之后，内塔尼亚胡几乎同时发表了强硬的表态，他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不受到限制。那么其实潜台词就是也不受美伊谈判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解读呢？魏老师。

0: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说真话。客观来讲，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限制。那么这种限制呢，肯定不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一个时间范围内什么目标你不能打，美国不会给他这种非常明确的限制。但是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会压一压以色列，尤其是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进行这种斩首，或者说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那美国是不答应的。所以呢，他所谓的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零星的这个作战行动也都会有。但是呢，从整体上来看，美国还是压着以色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双方很难回避，而且呢，很有可能激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表态，是给他国内强硬派去看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即使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色列提到过一个情况，大家可能都忘了，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要求说，以后美国不能在中东地区驻军。那啊，波斯湾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美国不能驻大量的作战部队，这些啊全都要撤出。现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
1: 要求，好像提的少了，不提了。
0: 哎，对对，基本上不提了。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它都会有妥协，都会有让步。那么这些妥协和让步，那么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去进行取舍和评估，这就是谈判。
1: 嗯，谈判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啊，就是双方都要让步。到一个这个合适的位置嘛，所以呢，就是面对媒体和镜头是一番强硬的姿态，但是在谈判桌上呢，又是一番务实的姿态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美国和伊朗现在一个共同点啊。那么针对接下来美伊谈判的形势，魏老师，您最后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前瞻啊，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展望。
0: 我认为呢，谈判的过程当中啊，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不同声音。但是呢，在双方确定的最后谈判成果应该出现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应该能听到更多的好消息。甚至可以说，通过谈判之后，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敌对的态势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呢，未来对于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和相关的啊这种战略力量的这个平衡，它都会产生影响。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好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这个话题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哈。最近呢，我们推出了2026年度的知识背包客的旅游产品啊。知识背包客呢，是我们做了好多年的一个旅游产品的 IP 啊。每一期呢，大家反馈都非常的棒。那么这次知识背包客，我们带大家去哪儿呢？目的地河北秦皇岛。啊，我们这次是带大家奔赴一场山海之旅啊，就是从坝上草原一直玩到渤海之滨，这中间啊，让您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给大家画一个重点，我带的这个团期，就是我亲自带队带大家去玩的，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查看一下行程的详情，在线下单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目前来看肯定能成团，而且很有可能是就是组成两个团啊，名额是比较有限的，大家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简单的画一个重点啊，那么第一脚我们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晚上呢我们也可以用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从兴隆出来呢，我们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开着越野车啊，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很多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在草原上燃起篝火，烤全羊，焦香四溢，还可以欣赏非遗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都是我们难忘的回忆。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吹吹海风，扬起风帆，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的精品

0: 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升级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级的住宿。像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都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价格方案都很有竞争力，都是性价比之王，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啊，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祖辛道中记载，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奋锐长乳，冬天洗脚丹田温浊。这里说的洗脚可不是简单的清水冲冲，而是用中药泡脚。因为足底有着密集的穴位，中药泡脚使药液透皮入穴，行气活血，疏通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从而达到综合调理养生的效果。
1: 是的，特别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觉得压力山大，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也普遍睡眠质量在下降，甚至失眠，睡一个好觉成了一种奢侈。那么就让同仁堂的艾草足浴包来温暖您的足底，每天热水泡一泡，出点微汗，加快代谢，排泄毒素。而且呢，价格更是惊喜，一包才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热线已经开通。
0: 同仁堂大品牌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是中药老字号。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更是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品牌力毋庸置疑。而今天我们主推的这款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艾草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艾草苦燥心散，能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止冷痛。我觉得呀，家里就应该常备艾草足浴包。
1: 是的，不仅是女性啊，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湿气来百病缠，体内湿气重，腰酸背痛，失眠多梦，盗汗体虚，手脚冰凉，舌苔厚重，口气重，脸色蜡黄，没气质，精力差，没精气神，等等等等。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去除体内的寒湿，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泡脚。
0: 对，
1: 同仁堂艾草足浴包今天秒杀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才78块钱。
0: 对，
1: 不就是买点蛋糕水果的钱吗？赶紧备一些在家，晚上泡一泡，划下来呢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0: 对，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万病之源源于寒湿，把湿气和气寒排出去，身体才会越来越康健。赶紧买回去经常泡泡脚吧。4007101909，4007101909，秒杀活动最后半分钟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块钱300小包，全部包邮送到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

0: 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乳腺肿瘤的发病情况。那可能我们在连线相关科室的专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会问啊，比如说相关疾病的高发人群，还有主要的治疗手段啊。那今天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到针对乳腺肿瘤的叫腔镜手术哈。当然我们也会来关注到这个乳腺肿瘤我们该如何预防。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找到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交流了哈。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目前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乳腺腔镜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的核心区别是什么？乳腺腔镜手术无痕具体体现在哪里？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英语英主任。英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英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乳腺外科的也这个您所在的乳腺外科的这个话题啊，乳腺肿瘤的这个话题。那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做一个面上的介绍好吗？就是这些年来乳腺肿瘤它的发病趋势大概是怎样的，然后哪些人群可能是属于比较高发的人群
3: 啊。

0: 大家中午好，很
1: 嗯。
0: 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乳腺外科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乳腺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身边是不是查出乳腺恶性肿瘤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作为乳腺外科医生这几年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呢是持续逐年上升的，目前呢，我们乳腺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已经连续很多年哦，居这个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一个首位。它每年的增速呢，大概在3%到5%，增速呢，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发病年轻化，就是我工作有十几年。

0: 患者呢，他只有22岁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乳腺癌就越来越年轻化，也有很多女性啊，就觉得，哎，我很年轻啊，你乳腺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啊，第三点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出现这种乳腺肿块啊或者乳腺肿瘤啊，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慌，所以呢，虽然呢，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增长的。但是呢，随着这个体检的普及啊，还有一些治疗手段的升级啊，我们乳腺肿瘤的死亡率啊，它确实逐年下降的。而且呢，就是我们早期乳腺癌的它的5年生存率啊，能达到95%以上啊，它是我们所有我们恶性肿瘤里面就是预后是最好的，也是治愈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癌啊，就是你早发现，就基本上就等同于治愈了。另外呢，就再补充一点啊，就是现在呢，农村地区的它的发病率呢，增速呢是超过这个城市的，可能跟一些我们的饮食现在越来越西方化呀，还有呢，就是女性的经常熬夜啊，玩手机啊，还有这种女性工作的压力大，还有一些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出现乳房肿块了，也赶紧去医院治疗了，跟以前的女性可能不太一样。跟就是早期筛查的这个意识提升也有关系。
1: 哇，英主任，您讲的这一番话，虽然说我们如果从文字或者说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并不是很多文字和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信息量巨大，而且您用了很多的数据，我觉得是非常的严谨和科学的哈。我再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就是乳腺肿瘤的发病率，您用到了一个叫这些年是持续上升的
0: 对对。
1: 一个态势，然后呢，也讲到它是女性的恶性肿瘤当中的首位啊，然
0: 对，
1: 后这个增速是每年3%到5%，所以是很
0: 对，
1: 快的，年轻化趋势，以往可能更多是在50岁左右，而现在是
0: 对，
1: 30到45岁，然后您所接诊的最小的一个病例是22岁。还有，
0: 对，
1: 但是好消息是，它的治愈率是比较高的，早发现就等于治愈了，然后所以这
0: 对。
1: 个早发现非常的重要，5年生存期可能能够达到95%以上，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哈。还有一个
0: 对，
1: 信息很重要，就是农村地区的这个发病率大于城市的，
0: 对，
1: 所以
0: 现
1: 这个
0: 在，
1: 信息量很大，我们其实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当您说这么多之后，其实我有很多个为什么，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啊，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发病率它会逐年的有一个升高的一个趋势？还有就为什么年龄在往下降？就是这是我很想问的，为什么？
0: 发病率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女性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一些就是肥胖的病人也会多，还有一种高油高脂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现在确实女性啊，第一要工作，第二也要管家庭，所以呢，她女性的其实这种压力啊，其实相对于男性是更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乳房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腺体的一个靶器官。你可能激素水平的波动，还有这种压力，对我们的女性的这个乳房，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她的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
1: 受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所以
0: 对，
1: 它会
0: 对，
1: 越来越高。那
0: 对，
1: 年轻化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女性她
0: 对，
1: 可能，比如说很年轻的这个20多岁的女孩子啊，是不是比如说各种压力的叠加，加上可能啊她这个生活习惯，像您前面也提到了，可能多重因素的叠加，可能也会造成这种疾病的发生哈。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亚洲啊，跟欧美还不太一样。欧美的数据呢，可能是就是45岁以上的这个乳腺癌比较多，而我们的亚洲数据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就是30岁到45岁的乳腺癌成为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了。
1: 那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就是为什么咱们亚洲女性她的这个发病率会，就是她的那个年龄会更低一点？是因为女性的各种社会角色以及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还有就是这个所承担的各种的压力和情绪有关吗？
0: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人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哎，
1: 就
0: 对，
1: 是大家基因可能有还是不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么英主任就是在这么多的案例和数据之外，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肯定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观察和总结哈。就是这个乳腺肿瘤啊，它的高发人群可能分为哪些情况呢？

0: 高发的人群呢，
1: 或者说高
0: 因
1: 危
0: 为这
1: 人
0: 个，
1: 群体啊，
0: 高危人群呢，它可能就是分为两类嘛。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啊，比如说这种就是母亲啊或者姨妈啊，她是直系亲属她患有乳腺癌的，或者患有卵巢癌的这个病史，她自身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个风险，就是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翻倍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就是雌激素水平比较高，比如说呢月经初潮，就是第一次来月经，她是早于12岁的，或者呢就是绝经，一般人50岁不就绝经了嘛？有部分人因为雌激素水平比较高，她可能绝经是比较晚的，可能能晚于55岁。这种呢就是乳腺长期都在这种长期的一个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刺激呢，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青少年时期啊，他因为一些疾病，他要做这种胸部的放疗，他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呢，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先天的因素。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一个后天因素。大家也可以对照对坐对号
1: 对
0: 入
1: 号入
0: 座啊。
1: 座一下，
0: 哎，对，后天的因素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晚婚晚育。啊，现在呢，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就是实习生都是00后啊。你比如问那个实习生很多就说，哎呀，我都不想结婚，我也不想生小孩儿。真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都晚婚晚育了。
1: 是
0: 还
1: 的。
0: 有一部分呢，就是终身未育的。我自己临床上也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当时乳腺癌是55岁得到，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未婚未育的患者。当时呢，那陪他的呢，因为。陪他的也是一个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呢也是未婚未育的，所以呢，就是过几年，我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治疗痊愈了。5年之后呢，我又在电梯里碰到这个患者，后来我这个未婚未育也得了乳腺癌，所以呢，这就是未婚未育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女性的一个，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的高压呀，熬夜啊，而且容易经常生气啊、郁闷的，长期焦虑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也是后天的一个高危因素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肥胖啊，特别是那种腹型肥胖的啊。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呀，像这种长期饮酒的，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很多人会吃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丰胸类的产品啊。这些其实很多产品里面都有一些含有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保健品啊。
1: 所以这些因素大家要留意啊，因为您讲到的这个可能先天性的因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这个后天的，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您
0: 哎，
1: 讲
0: 对，
1: 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她这个晚婚晚育，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结婚，也谈不上生育了哈。那么这
0: 哎，
1: 是一
0: 对，
1: 种因素，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还有自己的这个肥胖的问题啊，以及您讲
0: 对，
1: 到的，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情绪问题啊，我理解。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丰胸类的产品，它的雌激素是过高的哈。
0: 对。
1: 那英主任，我们在了解到就是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之后哈，我还是想问您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早发现其实就等于治愈，所以这个早发现多么的重要啊！那我们想问您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到早发现？就是它如果是乳腺肿瘤的这个早期，它会有哪些信号呢？我们怎么去捕捉这些信号呢？
0: 这个信号呢，一般呢就是，比如说你摸到一个这个那个无痛性的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呢摸起来比较硬啊，就是边界是不清晰的，而且是摸了推不动的，而且呢它是完全不疼的。放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保乳手术的病人，还是必须要做放疗的。还有呢就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个患者，一部分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放疗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放疗来降低这个局部还有远处的一个转移的风险。全身治疗呢，包含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化疗，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呢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有后期扩增的这部分病人呢，可能要进行1年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呢是什么类型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还有 HER2，它都是阴性的这类患者呢，就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的一个出现。

0: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就是早期的呢，就是不需要做那种乳房的全切，很多都可以保乳啊，还可以重建。像中晚期的一些患者，就需要这种全身治疗。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哈，那可能特别是早期的，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早期的可能就是腔镜手术就可以来完成了。
1: 他可能他这种，就像您说的，就是他的5年的生存期也会很高，然后可能对病人来说，他可能这个动作动静也会比较小，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腔镜手术它是如何开展的，它和那种开放性的手术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是直接在乳房表面开刀，它的呢切口呢，可能有的时候能达到6到8厘米，然后呢就是愈后后啊，就是胸部上呢可能会留下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长条的疤痕，比如说呢有的女性很爱美啊，你夏天穿吊带啊或者低领的衣服，然后你乳房上的这个切口呢可能就一眼就能被别人看见，腔镜手术呢，它呢是在它的切口不是在乳房表面，它的切口呢都是在腋下的那个褶皱的地方。 所以呢，它就美观度是更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视野的问题，就传统手术呢，我们都是在手术室里边就靠我们医生的这个肉眼直观来看这个组织啊、血管啊或者这个胸大肌啊，很多呢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野看不清啊，很容易有盲区。但是腔镜呢，它是自带一些高清的放大的一些视野，所以呢。
1: 就是在这个腔镜下呀，这个血管啊、神经啊、淋巴结啊，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他的操作也是更精准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损伤方面，就是传统手术嘛，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要用拉钩进行牵拉。这个牵拉的时候呢，他的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术后呢，出
0: 应该也是乳腺方面的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视频，好像当时那个患者他是做完手术之后回了老家，然后后来他拍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患者又再次来找他，他为什么来找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回去以后，就是和病友交流，然后那个病友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就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就。 可能就没有按照医生对他的嘱咐，然后转而相信了那个病友，然后用了他的什么样的方法，还是用药，然后他那个病情可能也是复发了，然后去找那个他的主治大夫，那个大夫其实也很痛心疾首，就是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每个患者其实不一样，你要去听你的那个大夫的这个嘱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术做完之后，2年和5年，它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 高峰的一个时间，所以医生其实会结合相关的情况，给出你多长时间来做复查，什么样的检查，医生肯定是非常的科学严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那然后我们就要问问殷主任了，就是那看样子其实做完手术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需要服药，然后还有复查。那我们就是。
1: 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到5年的时候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治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治愈的情况？
0: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的嘛，就是5年是一个就是2到3年，还有5年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高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
1: 时间节点一样，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 过了5年啊，过了5年之后呢，如果说有些就是低位的患者，可能呢经过5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病人讲，就相当于治愈了。比如说有些低位的患者，肿块比较小的，也没有淋巴结转移的，那我们他如果说雌激素受体和预热受体是阳性的，吃内分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以后会叫病人就是暂停这个药物治疗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呢，肿瘤比较大，然后平常又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肿瘤分期又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 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药物吃到10年，所以呢，很多这种早期的患者，就是5年就是一个节点了，5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也不用服用药物了，可能就需要每年就是每一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都得听大夫的个性化的一些方案。
0: 而且就是越早的患者呢，他的。

0: 就是治愈率是越高的。嗯，好，那殷主任感谢你，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自己26岁，说
1: 乳腺有包块，去年6月份体检，这个结节的大小是5毫米乘3毫米，今年又体检了，说结节大小是15毫米乘10毫米的。他说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他说我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嗯，确实是，如果说就经过这个一年哦，他的肿瘤其实他的大小已经翻倍了。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就是 B 超上这个肿瘤的这个形态，如果说它是那个平行生长的，可能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在病人呢就是3个月再复查一下看看，如果3个月复查这个肿块还是肿持续的这种增长的话，可能我们就建议患者做手术把它就是做掉。做掉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活检，就是把这个肿块肿瘤拿出来，然后做病理检查。因为呢我自己在 就是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女性患者，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呢肿块也是报的3类，肿块呢也就2公分。当时呢我们是做的开放手术，把这个肿瘤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肿瘤呢就是包膜是很完整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术后的病理就是半小时嘛，就出了一个快速病理结果，当时就报了乳腺癌。当时我们自己都很震惊，就觉得哇，这个它的肿瘤都是有包膜的，怎么会 怎么会就是恶性的呢？后来我们又打电话给病理科确认，病理科确认了之后说他确实是一个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给他做治疗了。所以呢就是在门诊上我也跟患者说嘛，就是如果这个肿瘤短期内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随访，但是如果说短期内它增长速度比较大，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殷主任啊，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讲的，他去年检查5毫米乘3毫米，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小的，是吧？
1: 对，
0: 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体检之后那个检查报告上会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结节，你得去复查或者怎么样。像如果说我们体检以后有这样的小小的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还是怎么样呢？啊， 如果说这么小的肿块，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就是半年复查一下乳腺B超。嗯，哦，就半年再复查一次。嗯，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最近体检发现右侧结节或纤维瘤。他说我的母亲没有得过乳腺结节，但是我的姐姐呢有多发纤维瘤，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家族史？他说我的情况一定要做手术治疗吗？药物能不能消除？ 那像这个结节和纤维瘤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有这个乳腺结节啊，他就是有一个结节，你老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你会有点害怕。他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恶性肿瘤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一般不会有关联。
0: 一般不会有关联。因为结节，对，如果说很多女性，我们正常很多患者也会来说，哎，我这个结节我会不会癌变啊？我都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直复查，它是比较小的，那还是良性结节。因为如果说恶性的，它短期内肯定是有变化的。所以就是，所以我再次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乳房结节啊，就不要恐慌，不要老经常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经常我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经常 等等等等，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不要先去，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查或者问，但是你也要尽快的去找医生做一个确定的检查，这样可以消除自己的焦虑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殷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那殷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殷主任。那我们今天。

0: 非常感谢您，我们的对话先到这儿，英主任，谢谢。
1: 好，拜拜。
0: 嗯，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啊，英语英主任，应该的英哈、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爱卫之声，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哈。这些年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水果越来越被大家追捧和喜欢，比如说蓝莓那大家吃蓝莓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你吃的时候，在吃之前可能还得洗蓝莓，对吧？你洗是怎么洗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其实在网上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令人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这个吃法，就是讲究的有点过分了，那这种讲究有没有必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科学或者说通过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做一个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警惕这种水果花式吃法背后的营养学陷阱。近年来，蓝莓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稳居水果界的顶流，然而随着大家对蓝莓的喜爱，网络上也开始流行起各种硬核吃法，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致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首先我们来看外科手术室剥皮。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着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甚至开发出冷冻热烫等等技术进行辅助。然而这种行为在营养学视角下可能本末倒置。蓝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极高的花青素含量，这是一种对心血管和视觉健康有益的植物色素。研究表明，在常见果浆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每100克蓝莓约含222.74毫克的青花素，而这些珍贵的活性物质主要聚集在果皮而非果肉当中。由于蓝莓果皮颜色极深，剥皮过程不仅会将指甲染紫，更等同于将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丢弃，除非是为了制作辅食，那建议打泥或者切丁，或因口感极度不适，否则单纯为了精致而剥皮，实属当代买椟还珠。其次，我们来看深挖肚脐和擦拭果粉。除了剥皮，针对蓝莓底部的凹陷，也就是肚脐和表面的白霜，网友们也开发出了棉签掏空和纸巾抛光等等高难度的动作。那关于肚脐，这个结构是蓝莓花萼的残留，确实容易藏匿灰尘，对于仅附于灰尘的果实，流水冲洗即可解决。如果执意用工具深挖，不仅效率极低，还有可能破坏果肉。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霉的肚脐，如果果实底部出现明显的菌丝，会破损加速变质。还有一种说法说个头越大越有营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市场上的蓝莓价格往往随尺寸水涨船高， 24毫米。

以上的巨无霸通常被包装成送礼佳品，但是从性价比和营养密度来看，大果未必占优。根据几何学原理，球体的体积增长远快于表面积，这意味着个头越小的蓝莓，果皮所占的重量比例越高。既然花青素等主要营养集中在皮里，小蓝莓的单位重量营养密度反而优于大果。当然，大果在食用时的满足感会更强，但这更取决于品种与个人口味，而非单纯的物理尺寸。对于日常自食，选择中小果显然是更加明智之选。综上所述，对待蓝莓这类浆果，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简单粗暴，流水冲洗后直接食用，或者根据需求打成果泥。与其陷入繁琐的深加工仪式感当中，不如让身体高效地吸收其自然馈赠的营养精华。毕竟食物的本质是为了滋养，而非考验耐心。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洗蓝莓得简单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得简单一点，或者是要给自己的情绪减减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在高温天气啊，怎么样给我们的情绪来减负，或者说防止心理中暑。这两天还不错，天气气温啊还是挺友好的哈。但是其实炎炎夏日，我们常常会容易感到心烦意乱，一有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哎，忘性大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未必是我们的脾气不好，可能是心理中暑了。那情绪其实也就会有季节性波动，对于普通人群来说，高温高湿天气同样会引发情绪失调啊，人体的体温主要受到下丘脑的调节，而这样的一个脑区同时也是情绪调节的中枢，负责调控肾上腺素、皮质醇这样的一些神经递质。当气温超过35度，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舒适度下降，下丘脑负荷加重，情绪调节的能力它就会减弱。你看，低压、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就容易让我们一点就着啊，一点就着。所以我们科学认识一下，有时候情绪不好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是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调节我们的情绪呢？从生理、认知、行为三个层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可以怎么样物理降温给身体减负。刚才说到的那些环境啊，这个高温高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环境，其实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啊，这个外出，或者说我们避免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处在一个很不舒适的环境。我们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每天洗个温水澡，或者用凉毛巾啊来擦擦手腕、脖子这样的一些血管表浅的部位，这样其实就可以迅速降温啊。还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过量使用冰的饮料，或者会，这第一个物理降温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清淡饮食。

0: 及时补水，可以吃多一点啊，多吃一点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通过多种渠道来补充水分，保持身体代谢平衡。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啊，觉察我们的情绪，可以使用情绪温度计。我们知道体温计长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有一个情绪的这种温度计。比如说可能0到30它是一个绿色区域啊，30到60黄色区域啊，然后60到80橙色区域，到80以上了啊，那红色区域了。那其实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橙色或者红色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要发现它，然后呢要提醒自己，告诉自己，哎，现在啊，这个烦躁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啊，可能事情啊让我烦躁的，我认为的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样就可以给自己一些冷静，或者说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让自己缓一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一些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它还有个名字啊，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法叫做54321着陆法。就当我们感觉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糟糕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这个478什么意思呢？吸气4秒钟，然后你屏住呼吸7秒钟，呼气就慢慢慢慢的把那个气呼出来8秒钟，或者说用情绪着陆法，说出眼前5种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物，然后4种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啊，3种能够触摸的感觉，还有啊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1种食物的味道。其实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转移注意力啊，通过聚焦你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我们从情感或者说情绪当中，不是情感，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哎，这个方法你记住了没有？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炎炎夏日拥有一份好心情哈。那我们在分享完了非常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之后，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广播更多的这个广播的节目，以及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多多的参与互动。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中午12点钟不见不散。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

0: 行业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炎创业五脏腾泉，我这个性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泉六腕双修，我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先说几件事儿啊。一个听众朋友，我们先祝贺一下，叫稀饭，微信名叫稀饭，给我发了张照片。哎呀，他说孩子出生了，小东老师6.8斤，这个小宝宝就刚出生的，我看不出来这是男孩女孩啊。我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不是啊？啊，你开心了啊？是不是？这是应该是给我发信息的，应该是爸爸啊。祝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啊！祝孩子前途一片光明啊！你们都说我嘴最准了，对不对啊？那孩子今天出生，我在孩子出生这一天给予孩子美好的祝愿，一定都会实现的，一定都会实现的啊！这是家有喜事，是不是多好啊？但是呢，我看到这条信息之后，紧接着我看到有个听众叫小凤凤，也是老听众的信息，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说。

说呢，他说小东老师好，我现在在南京鼓楼医院听你节目，爸爸住院了，在陪老爸。啊，你跟爸爸说，人吃五谷杂粮啊，生病是正常的啊，哪个人不生病那才奇怪了呢。所以生病是正常的，我们呢，像你又去的是南京鼓楼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那么我们听医生的话，对不对？我们积极的接受治疗，这个积极的不仅仅是行动上的，还包括什么心态上的，啊，包括心态上的，不能够得点病就打蔫了，整个人，啊，整个人要支棱起来，啊，积极的接受治疗，保持积极的这个心态，啊，祝你爸爸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啊，你看，同一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的境遇不一样。啊，喜之郎说：“小东老师，我家是两米宽的大床，那你跟我一样啊？牛皮凉席有没有两米乘两米的？没有，我就是两米乘两米的床。你是跟我一样的喜之郎啊？你就买一米八的床，一米八的床它就会什么呢？够你们两个人睡，因为你最终那个床边你就留了那么一边留了十厘米，你哪怕两口子睡，你们也不会把着那个床边睡呀。所以买那个一米八床的，就是完全够用啊。”因为你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我就是铺完了之后两边一边留那么一点啊，但是不影响睡啊。没有预约的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我们的牛皮凉席收去年是第一次，其实去年第一次买的朋友心里可能有点忐忑，这也没用过呀，对不对啊？而且跟市场上不一样，是三毫米厚的，三点五毫米厚的啊，又是中国，你这塔山是中国皮凉席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就咱们中国国家的皮凉席的标准是这个工厂起草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地位啊。它就一个特点，贵。它用的是什么？不是耕地的那种什么黄牛皮，三峡库区的水牛皮。那你说小东，那水牛皮多个啥？毛孔粗大。为什么像前天那个淮安的那个听众说，小东，我原来用牛皮凉席，整个粘身子，出点汗就粘身子。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湿和热排到牛皮凉席上，它散不出去，所以它就粘身子，你睡的就难受，你还不如睡布的床单。但是水牛皮，因为三峡库区，你去过重庆的人知道，大盆地，整天这个烟雾缭绕的，然后高湿高热，对不对？它动物有自适应性啊，所以三峡库区的它为什么你拿到那个水牛皮上面有一个地理认证标志，有个编码，那编码就像身份证号，每一张席次编码都不一样，然后下边写的一行字叫采用三峡库区水牛皮制成，这行字是写在你拿到牛皮凉席的那个标签上的。为什么公开写？为什么强调这点？就是只有三峡库区的水牛皮 3.5 毫米厚的你才能够有这个效果啊。当然明天会有一床五毫米厚的，你们如果有人说，小东，我就想买更好的，我有条件，一万多块钱啊，一万，去年是一万三，我不知道今年价格，去年有一床一万三被咱们有个听众朋友抢走了，明天还会有一床，你们如果有人感兴趣，你们看谁能抢到。但是对于大多数听众朋友来说，别花一万多块钱买个牛皮凉席，我都心疼啊，你就跟我一样，就买小东同款，颜色又高级又好看，市场上你不太能容易买到我那个牛皮凉席的，就我用的那款的颜色叫白鹿灰，去年叫雾凇灰，今年他们改了名字叫白鹿灰，然后去年是三毫米，今年增加到 3.5 毫米啊。你记不住你就明天去，你说我买小东同款，包括蚕丝被也是买小东同款啊，那个蚕种叫秋风白玉，上过太空的那个，你买的那个丝就是这个叫秋风白玉的这个蚕种吐出来的丝，而且是春蚕啊。为什么强调春蚕呢？比秋蚕那个丝蓬松度要高，那么透气性啊，轻盈的感觉就更好啊。好了，去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新朋友啊，新朋友怎么办？在你打开微信来点发现，然后你朋友圈下边有一栏叫视频号嘛，点进去，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左上角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点头像，你看他们正在苏州太湖雪的工厂直播，你能够看到蚕丝被怎么做，一层一层的撕，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四个蚕娘四个脚在那拉啊，你就能现场就能看到他们，今天明天早晨你可以买到，今天可以先去看工厂，你就看到现场怎么做。你看大工厂原来那么多床啊，每个床四个脚都有那个蚕娘在那里，那个在那下班。

0: 在那拉蚕丝被，所以大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啊。太湖雪是上市公司啊，包括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小东，我想买真丝的四件套，我想买真丝的睡衣，我说你们条件是够好的，我可舍不得买啊，挺贵的，但是想买的话就买太湖雪。苏州的丝绸你们懂的啊，放在全国都是特别能打的啊，所以要买真丝的什么四件套那个睡衣的，看明天早晨直播啊，你现在就进那个直播间，直播间下面可以点预约，把明天早上七点的预约点起来。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常州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那什么事儿请说。
1: 就是6月17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我去他实体店

0: 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去他实体店，然后一个业务员给我接待了嘛，他就跟我讲，就是他去公车，我给他开车，他就是接平台上接单嘛。
0: 这我都刚才说过了，不说了。你出什么事了？
1: 对，就是他跟我讲，就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个礼拜给他，每个礼拜打1000块，就是一个月4个礼拜，就是4000块。就是给他的他给我平台的，就是给他的钱嘛，就是他给我
0: 他给你安排业务安排车，所以他相当于挣的就这份钱呗，一个礼拜1000块钱，
1: 对
0: 不对？
1: 哎，这个撇在一边不要说，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就是签了协议嘛，就是要坐，就是骑公车，他怕我就是干了几天不干了，就是违章的钱
0: 啊，交通违法。
1: 对，
0: 因为你开的是他的车嘛，对不
1: 对？
0: 所以他怕你有交通违法。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我给他4000块钱，说如果我不干了，这个4000块钱他就可以退给我。
0: 啊，那就相当于这叫什么性质？押金？
1: 哎，对。
0: 啊，就是交通违法的押金，对不对？好，然后呢？
1: 然后我17号嘛，我因为找工作嘛，我也没多想，我就给他。
0: 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回家了，和家人商量一下嘛，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太贵了，我就不想开了。就是隔了一天嘛，18号。
0: 那咱们找工作的时候，干嘛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呢？咱们也不是第一天，你像你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找工作呀，一定是已经找了一段时间了吗？那么咱们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条件咱们能接受？非得签完合同再想啊？那脑子长脑子是干嘛呢？签合同之前怎么不想呢？
1: 对，
0: 你们记得啊，咱们在生活里边，不管找工作还是买东西，钱付出去了，你就被动了。
1: 对的，我知道这个，我太仓促了，当时急着找工作，我也
0: 没多想。那咱们也不是说今天才急着找工作，咱们肯定之前已经想这个事儿，甚至都已经应聘很多家了，怎么连这点心理数没有呢？
1: 对，
0: 你一定是现在，你一定是被人家拿捏了。
1: 对的，然后我去找他，他就不肯退我的钱了。
0: 你要退那4000块钱呗？
1: 对。
0: 啊，是不是？那合同里关于这4000块钱说，一个是说有一天你不干了，没有违章，对吧？那有违章嘛，你有交通罚款，人家就扣了，对不对？那么合同里一定有这样的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没违章，那我就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合同里有没有说，如果你违约？因为现在算你违约，知不知道？因为你签了合同了，你现在反悔了吗？好，那么合同里有没有说，如果你违约，那这4000块钱就不退了？有没有这样的条款？
1: 这个好像没有，就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这个生效啊，就是把汽车给我生效
0: 啊，就是你拿到车开始，这个合同开始生效。
1: 对，我还没拿到车，
0: 你第二天就反悔了吗？
1: 对吧？
0: 所以你还没有拿到车，所以你认为这个合同其实还没有正式生效。
1: 对，他有这么一条的，就是拿到车生效。
0: 那你还回答我那个问题，就是关于这4000块钱有没有一个违约条款说，如果你违反合同约定的话，这4000块钱不退的，有没有这个条款？
1: 没有。
0: 有还是没有？
1: 没有，应该
0: 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啊。哪家公司来？
1: 叫长车是汇丰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0: 汇丰什么？汇丰达？
1: 哎，汇款的汇
0: 啊，
1: 风嘛，台风的风
0: 啊，
1: 到达的达，
0: 汇丰达。那他现在就这4000块钱退是什么意见呢？
1: 他只肯退我2000。
0: 凭什么那2000不退呢？他怎么说？
1: 他说我违约了。
0: 啊，那就是嘛，我刚才问的。但是你发现合同里没有这个违约条款，是不是？
1: 他这么一条，他上面有这么一条，就是。这个有效日期就是汽车给我到手
0: 啊，这说过了吗？不说了，我问的是关于这4000块钱没有约定说你违约了他不退，而且我刚才为什么我一直要追着你问，我说4000块钱在合同里有没有写明是交通违法押金？为什么我追着问你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个钱是交通违法押金，你就没有理由不退我，为什么？我没有产生交通违法。
1: 对，他就这么写的，交通违法押金。
0: 哎，那就是了。那我都一天车我都没开，我都没有交通违法，你就不能扣我的钱？
1: 对的。
0: 啊，好了，我知道了。你电话不挂掉啊，我切出去。你把那个你是有他们什么人的电话？老板呢？业务员呢？还是什么人？老板是吧？
1: 老板
0: 姓什么？
1: 老板姓许。
0: 严武许。
1: 对的。
0: 好了，你把电话报给我们那个编辑，我们编辑会帮你找他要钱。
1: 好的。
0: 啊，能要得到，要不到？我们尽力试试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哎，你电话别挂，来，你们场外。

0: 啊，我不要跟一个私人老板在这里纠缠。你们做两件事，第一，先把合同拿过来，对照合同啊。第二，给那个姓许的这位老板打电话。如果有汇丰达的人在听节目的话，你们给我个理由来，凭什么扣着司机2000块钱？首先啊，我这个听众做的不那么好啊，就你没考虑清楚，你干嘛？你就跟人家签合同，人家可能都吊车了，人家开企业容易啊。啊，所以你我这个听众就是违约方没错，但是咱们追究他违约责任，你得有依据。你收的人家的4000块钱叫交通违法押金，他都没有交通违法，你凭什么扣他钱？啊，所以我们因为我现在没看到合同啊，我们在场外，我们编辑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合同，先看合同；第二啊，如果合同对应上今天刚才这个听众所说的话对得上的话，给那个。叫什么汇丰达这家公司啊，是常州的啊，常州市的汇丰达，给他打电话啊，我们就一个目的，退钱，凭什么扣2000块钱？你说扣就扣啊，啊，他连工作都没有，他连工作都没有，他找份工作，工作没找着，一分钱没挣不说，他还得搭你2000块钱啊。那么其他的啊，你记得啊，现在在我们节目里现在案例里找两种工作坑是非常多的，所有人记得啊。第一个是什么？外卖员。外卖员的坑是非常多的。他拿你的名义去做网贷。知不知道？给你一辆那个电动自行车。啊，你干两天不干了，你车还回去了，你还得自己去还网贷。第二个就是应聘驾驶员，特别是货运驾驶员。当然这里也有网约车的。啊，因为网约车你们也要交押金。所以你们想好了，你就这事报案都没用，你这叫什么？这叫合同纠纷，它都不构成诈骗，警察都不管，知不知道？所以请你们想好了再签合同，钱一旦交出去了你就被动了。本来找工作就不容易啊，注意了，来几条广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3: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4: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来，我先读一条信息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博人，你应该在听节目，我看了一下，他是2022年12月16号就关注我了，老听众了。他问我一个问题啊，你们听一下，他说东哥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不读那个名字啊，什么学习法可以学习不啊，说这个学习法呢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帮助调理身体，学费是2800，花2800学一个号称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你来，你给我拿出证明，我还不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叫什么。

0: 什么学习法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啊，你记得你是那个2022年听我节目经常给我发信息老听众了，你最终你要诚实告诉我这20800你有没有交，你不用问我啊，首先你就不该提这个问题。你如果交了这20800，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就取消关注，你不要关注我，然后你就把你家收音机砸了，以后不准你听我节目。就是听了我4年节目能问出这种问题，你问说明什么？问说明你动心了，问说明你一部分相信了。我的听众听我节目听了4年，不允许有人仍然是愚蠢至此。我很少用这种词来形容我的听众，我都管你们叫什么智囊团成员，我都把你配不配得上智囊团成员呢？你问我20800报一个什么什么学习法调理身体，如果啊你交了钱了，这是你的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啊，你就自觉与小东有话说节目把收音机砸了，以后不许你听我节目。那这种问题还用问吗？我的每天节目白听了。咱们有点钱呢，就是有钱是好事儿。你看你去学一个什么什么调理身体的方法，你一笔头就愿意花个20800，说明什么？咱们条件还不错，这是好事儿啊，老百姓日子好了呀，对不对啊？你花20800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一趟，暑假了啊，你的身心就愉悦了，就能调理过来了啊。好了，来接一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1: 哎哦，我江苏盐城的。
0: 盐城贵姓？
1: 我尔东陈。
0: 好嘞，陈先生啊，在咱们直播里买的牛皮凉席还是蚕丝被要反馈？
1: 我是去年618买的那个牛皮凉席。
0: 哦，牛皮凉席。
1: 乌松灰的。
0: 乌松灰，那就是我跟我那个同款嘛，我那款。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来，咱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明天早上7点就直播了，一定有一些朋友呢，稍微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说，哎呀，好像听着小东说挺好的，又是大企业，但是这个东西睡起来真的舒服吗？得劲儿吗？大家一定在纠结，所以我觉得您的连线非常有价值，就在这里。咱们实事求是，也不夸张啊，你就真实告诉大家，去年6月18号买了之后，你睡了一个夏天，什么感受？
1: 确实好，因为呢，小东老师，我已经买过其他品牌的，跟这个比的话，就好像是一个是高档商场，
0: 他们南京的那个中央商场、金鹰、南京新买都有塔山的专柜的，啊，这两年是线下店不太行了，他们现在转线上了。以前你这都是在商场的5楼、6楼卖家纺那一层，都是很高档的，啊，一个是东西好，刚才听众反馈过了，另外一个看价格。我说了，你们今天去啊，你搜白鹿灰，搜塔山，你都能找到这款啊。你可以领个国补，领完国补之后，4500到5000块钱，各个平台可能有点差异，你现在就可以买到，啊，那你截个图啊，4500、4800还是5000块钱，你截个图，然后明天早上7点，你看咱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安睡季，你看在小东直播间卖多少钱。你就知道我们直播间是不是真的找到源头工厂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我们推出夏季安睡季？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夏天，啊，咱们所有的朋友，所有为了家庭、为了人生辛苦了半辈子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安稳健康的好睡眠。啊，包括蚕丝被，我们选的是江苏的太湖雪，啊，这是大企业了，啊。蚕丝被就买，也是你去明天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的蚕丝被，买子母被，拿回来之后盖子被，盖薄的那个，再铺上牛皮凉席，你这个夏天啊，哎呀，美哉美哉啊！来，去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下边有栏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他头像进直播间，此刻就在苏州直播，怎么造那个蚕丝被，点屏幕下方预约，明天早上7点去抢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

0: 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5: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

0: 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 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

0: 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

0: 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
2: 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3: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 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他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只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

0: 凑齐四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

0: 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0: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0: 嗯，
1: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0: 嗯，
1: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0: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 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

0: 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0: 嗯，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5黑馒。

0: 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一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
4: 14年的游学之路，充满了坎坷、窘迫与危险，却也处处都是生动鲜活、触手可及的课堂。与今天设施完善、行程舒适、保障齐全的研学活动不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风餐露宿、屡陷险境，有时断粮挨饿，有时被人围困，有时遭遇冷嘲热讽，孔子一行人却始终讲学不辍、弦歌不衰，将每一段经历都转化为教育的契机，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皆可教，一事一物皆教材。魏国是孔子研学团停留时间最长、经历最为曲折的一地。卫灵公最初给予孔子丰厚的俸禄，待遇比照鲁国，却始终不给予他实际处理政务的权利，只当孔子当作装点门面、彰显自己尊贤的文化名士。面对这种敬而不用的态度，孔子没有曲意奉迎，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当卫灵公向孔子询问行军作战、排兵布阵的方法时，孔子直言：祖道之事，则常闻之，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明确表示重礼轻战、以德治国的立场，不愿迎合诸侯争霸的战争需求。在名场面子建男子事件当中，孔子为了获得推行大道的机会，不得已与卫灵公的夫人男子相见，引发弟子子路的不满与质疑。孔子坦然对天发誓，以真诚化解误会，用行动向弟子示范，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懂得变通，为实现理想而灵活处事，而不是一味的固执。游学途中，孔子师徒多次遭遇生命威胁与人格羞辱，却始终保持从容淡定的君子风骨。在宋国，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颓因忌惮孔子的影响力与声望，派人拔树威胁，逼迫他们立刻离开宋国，弟子们惊慌不安。

纷纷催促孔子快走避险，孔子却镇定自若地说：天生得与欲，环颓其如玉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天把德行赋予了我，环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并非狂妄自大，而是源于对自身使命与道德力量的坚定信念。孔子相信自己肩负的礼乐文化与道德使命，绝非强权所能轻易摧毁。在郑国，孔子与弟子意外失散，独自站在城东门等候，被郑国人嘲笑，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弟子将这句略带羞辱的评价转告孔子，他非但没有生气恼怒，反而欣然笑道：形状莫也，而未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就是说，一个人的外形相貌是细枝末节不重要的，但是他说我像一只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是真的。这种坦然自嘲、宠辱不惊的胸襟与气度，远比任何口头说教都更有力量，成为弟子们终生难忘的人格教育。而在整个14年游学过程中，最具考验也最能体现儒家精神内核的，莫过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走在大街上，我们偶尔可能会发现路面上埋着钉子，这些钉子有的露出一截在外面，可能会绊倒路人或者非机动车。而在山东济南，就有这样的一位热心市民，他每天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专门去拔除这些钉子，义务为大家清理这些隐藏的障碍。这位热心人名叫宋怀志，今年49岁，在济南当地经营着一家汽修店。那么他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清理路面钉子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坚持每天去做这件事的？他的执着和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2: 这个

0: 是砸不掉的，必须得切。
1: 在马路边，这位手持电动角磨机弯腰清理地钉的人就是宋怀志。在生活中，他是济南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而在网络上，网友们都称他为马路拔钉人。
0: 这个钉子就是护栏遗留下来的，固定它的，它被撞坏之后，这个也被拉走了，但是这个地钉就留在地下了，很容易绊人的，所以说我每天来清理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几句话的功夫，嵌在地面里的九枚钉子就处理完了。宋怀志又顺手把旁边被撞歪的护栏拉回到原处，
0: 我再给它挪回去。哎，原来是这样子。
1: 说起拔钉子，如今宋怀志他有不少的信息来源，像今天清理的钉子，就是在前一天晚上，一位外卖小哥发现以后，通过社交媒体告知宋怀志的。
0: 啊，这里。
1: 考虑到钉子的地点位于学校门口，担心容易绊倒孩子，宋怀志一早忙完店里的事儿，他就赶紧过去清理。
0: 这是清理前的14:04，每一条都恢复，这样呢也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嘛。爱心视频恢复的，上面有地址有电话，让每个人心中都有数。
1: 处理完这里的钉子以后，宋怀志又骑上摩托车奔赴下一个地方。当地便民市场的停车场有几个组车桩被移走了，但是带着钉子的底座还留在那里。
0: 像这种残桩遗留物，当时俺这住的时候就要去掉，现在人住在这里就搬人。我先用这个工具打，上面有螺丝帽的切不行，先打。啊，也有打不下来的，打不下来的呢，就用这个切割机切。像这呢，有我这套工具，一两分钟就把这个地钉残留物就清除干净了，剩下的砸进去。
1: 宋怀志说，最早想要义务清理路面上的钉子，那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一场小意外。
0: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老太太着急，可能去坐公交车，走得比较着急，啪就在我面前就摔倒了。我把老太太扶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是这个地钉。当时我就想了，这个地钉我当时就想把它给清理掉。
1: 也就是打那以后，宋怀志开始留意附近的一些路面，他发现有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而遗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钉子。
0: 你看那个有，看到吗？那个就很容易绊人，看到吗？大部分就是在人行道上，还有马路边，还有一些公交站牌，弄那些围挡什么的，围挡拆除掉之后，这个地钉就没人管了。风吹日晒，这个螺丝啊、螺母啊都生锈了，想弄弄不下来，用板子卸不下来。但是我是干技术的，我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对于我来说，得心应手，专业对口。
1: 专业对口是他的自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宋怀志还到五金店买了专门起钉子用的撬棍，然而在实际操作以后，他发现不够用，他又添置了电动角磨机。还有户外路面的周围大都没有外接电源，他又买来了能够充电蓄电的工具。一年下来，他不断的摸索，逐渐配齐了一整套专门适合清除路面钉子的装备。
0: 啊，平时我就是这样用这个角磨机，这是电池，啊，弄上之后这里调好，哎，这样一调，看，它这个就这样用，挺好用。碰到这种螺丝帽子拆不下来的，就用它打，它的力量非常大，然后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就是这两把工具，哎呀，那左膀右臂。这是最近这有一个礼拜吧。弄了，现在我这个职业习惯很好，就像警察逮小偷一样，哪里有哪里没有，一看一过，我就知道，马上锻炼成火眼金睛了。
1: 从今年3月开始，宋怀志在社交媒体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叫做"马路拔钉人"，拍摄视频分享自己的拔钉经历，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而在点赞的同时，大家纷纷评论或者发私信，

0: 把自己发现地钉的情况和位置告诉宋怀志。这样一来，网络平台逐渐变成了宋怀志的任务线索库，热心网友随时发来消息，宋怀志找起钉子来也就更加方便了。
1: 看这个地钉还比较高啊，这么高，在马路中间，现在骑自行车和孩子走到这里都会受影响的，一会儿我把它清理掉。为十路小学门口的马路上的地钉已经清理完毕，非常感谢了哈。
0: 宋怀志把从网络平台上所收到的钉子位置、现场照片和视频信息都整理成备忘录，逐个拔掉大家的眼中钉。
1: 视频留言的我都尽可能的去处理，基本上99%的都去处理，还有没处理的呢，我留着呢，等着呢，等到一块我都记着呢。有一次一个晚上我在做视频的过程中，晚上11点多，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哪里哪里哪里有，青城北路哪里哪里有，我看到有人老人孩子被绊倒，哎，我一听老人被绊倒，那我这个就是，那绝对不行了。早上起来4点多我就起来了，骑着摩托车，小摩托车，我就找到那个地方，看到之后我开始用那个摩托车灯照着，我开始去干活，因为粉丝对咱给我留言也是对我一种信任，哎，我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
0: 宋怀志的老家是在河南省鹿邑县，1997年，20岁的他

0: 扩展到了周边地区。如今49岁的宋怀志坚持每天拿出4到5个小时到处寻找和清理路面的钉子。起初妻子杨逢琴对此心生埋怨，
1: 就是投入在一块去了，就店里就是基本上不管了，就是感觉他在外边的一天太受罪了，不是那一锤两锤就能杀来了。
2: 当时在一个武警市场门口一个小窄道上有几个地钉，好多年了，当时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我要快速的把它给清理掉。当时也是也没带头盔，前面赶紧最快的速度去拉，结果那一个铁屑就是碰到眼里面去了。哎呦，那个眼越肉越疼，越肉越疼，因为它是铁，回来还不敢给媳妇说。
0: 跟着丈夫去了几次，妻子杨逢琴逐渐被丈夫的执着和坚持打动了。
1: 我就感觉他既然还在坚持，我感觉就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既然就是他想做一份这个为大家出行啊，百姓出行做一点这个力所能及的，我也感觉我应该也能接受，应该也支持他。
0: 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宋怀志已经把拔钉子当成了自己的志向。同时，
3: 你妈不是大底，是你大底下的姑娘。
4: 在江都区邵伯镇东南村村委会，张颖思见到了牵挂半生的亲人，与哥哥孙华根紧紧相拥，积压了66年的相思化作泪水，哭成泪人。这是1959年分离之后兄妹二人第一次拥抱。
5: 这是你的小哥哥啊，你的小哥哥啊，哎，小哥哥啊。
4: 喜庆的鼓乐声声声不绝，清脆的鞭炮此起彼伏，在亲友乡邻的簇拥下，张颖思和家人穿过彩虹拱门，回到朝思夜想的家。故事回溯到66年前，当年邵伯镇东南村孙家迎来一对双胞胎女儿，当时家中已有3个女儿1个儿子，恰逢困难时期，父母微薄的收入难以维系一大家人温饱，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忍痛将双胞胎里年幼的小女儿孙华莹遗弃在上海街头，盼着孩子能被好心人家收养，过上安稳日子。张颖思哥哥孙华根
6: 今年30了，都想把他们做个好人家的就是，
3: 能把他丢到哪里
6: 呢？丢到上海的，我把我藏门口的。
4: 今年72岁的孙华根回忆，自己成年后在上海打工，多年来从未停止寻找失散妹妹，始终一无所获。殊不知，当年襁褓中的女婴被路人发现之后送往福利院，几经辗转被河南三门峡一对农村夫妇收养，取名张颖思。张颖思，
7: 有些人呀，你说，他骂我。他说我不是那个根儿，我不是亲生的，我是野孩子。一直到现在，我这一见我都说我是个可怜的孩子，可怜孩子。现在都说我是可怜孩子。
4: 张颖思的童年满是坎坷，9岁养母离世，14岁养父也撒手人寰，孤苦无依的他靠挣工分养活自己。旁人的闲言碎语在他心底埋下寻根的执念。30多岁起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血脉亲人，证明自己也有家。张颖思儿子
8: 都经常有打听的，然后哪里有找到了，然后有他们有本来单个人的是肯定不好找，然后有团体的那种他都会去。
4: 得知无锡宜兴一个公益组织可以提供帮助，今年张颖思将血样寄给了对方，没想到经过 DNA 大数据筛选比对，系统显示他和江都邵伯一名孙姓女子亲缘匹配度极高，告由阳光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恒月。
9: 我们回家就把这个血样就寄给科委的警官，一个月以后传来好消息，张颖思跟他的这个家人DNA 比例匹配成功了。
4: 这名匹配成功的孙女士正是张颖思大姐。令人遗憾的是，大姐已经于2020年因病离世，而她在医院住院时留存的血样成了找回妹妹的关键线索，最终完成亲缘核对。高邮阳光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恒月，
9: 他说他那个有一个弟弟住的这个村，就是两个姐姐在其他乡镇也把他们通过电话把他们请到这个村委会来，以后通过视频的方式，当时就跟这个张颖思的话就视频就见面了。
4: DNA 比对成功的消息传回河南，张颖思难掩激动，当即带着老伴儿女孙辈一家三代驱车从三门峡奔赴扬州。66年漂泊，他不再是孤身寻亲的异乡人，而是携儿孙归乡的孙家女儿。双胞胎姐姐孙华妹身在上海，没能赶赴现场，借助视频通话，分离66年的双胞胎姐妹终于隔空。

0: 相见，张颖思姐姐孙兆英。
1: 高丽州的长高的婆婆哎，圆圆婆婆走走哎，还有奶奶们、子妹们、灰灰哎。
2: 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家了，从不是一个孤儿了。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的进行交流。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诈骗团伙所设下的陷阱。小张是一名高中生，他是一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的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可以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所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所以他也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所留下的歌迷福利群。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办案民警，
5: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3: 小张在刚刚加入群以后，粉丝群里聊的都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是几分钟以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了，福利群里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的视频，这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本该是领取明星签名的聊天群，怎么会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也让小张既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且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办案调查。办案民警
6: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3: 和小张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的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7: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3: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的身份，按照对方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小张的母亲赵女士，
8: 她那天说她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她了，给她，然后我就发现她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她没出来。
3: 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有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所以也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7: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3: 随着小张一步步的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也终于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摆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7: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3: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以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感觉到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些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8: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3: 其实，像这样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经在浙江、江西等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6: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3: 在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
5: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9: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3: 听得出来，在诈骗的过程中，骗子的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也逐渐的没了声音。套路第三步，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以后，将被害人的钱款转移，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者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比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的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6: 点开10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3: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的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6: 他会穿插在10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逐一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3: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一个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再将当事人深度洗脑以后，骗子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的资金。
6: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3: 今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批准逮捕。在这儿，警方提示：
10: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4: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3: 老年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看个热闹， 跟摊主搭上几句话，

0: 就是这么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您都想不到。就是因为这多看了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了一些不值这个价的一些家具。那么，就是看了一眼这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是平显市。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路边，几名男子下车以后，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以后摆摊售卖，偶尔也会有路人停下来看一眼，大多简单的打量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十几分钟以后，摊位前突然热闹起来了，几个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那么这辆车去了哪里？大约十分钟以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了一个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的下面，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这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个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那个男子，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伙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他又遭遇了什么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0: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视频中逃跑的那个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这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么这个团伙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迫使老人上套的呢？办案检察官，
2: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的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人晨练或者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摊位。
1: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2: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这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一些顾客，殊不知他们全都是团伙成员所假冒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他们则会使用侮辱性的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1: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就说了一句，我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里。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迅速地拖上面包车。
1: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着老人回家拿钱。故事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感觉到不对劲儿，

0: 于是他就报了一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他侥幸逃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有能够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多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万多元。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大都以3、4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那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1: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2: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0: 这个时候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就会说出类似我有能力购买这样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所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一时冲动，吴某等人就会迅速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里，老人依然是孤立无助。
1: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0: 在被带上车以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者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来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1: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0: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没有亲友的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中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到自动取款机来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儿，团伙成员口中的这高端的红木家具，其实都是廉价的一些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的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江苏扬州市开发区检察院日前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在一场看似热闹的赌局的背后，隐藏着用于出老千的窃照设备，让每个踏入赌场的人注定血本无归。
5: 前不久，开发区某公寓楼的居民发现，楼内一间套房近期人员出入频繁，且时常传出嘈杂的压住声，怀疑有人聚众赌博，便向公安机关举报。警方迅速出击，冲入房间，正在赌局中的人员来不及反应，便被当场控制，抓不住。

0: 警方展开全面搜查，除了赌资和赌具外，还发现了用于出老千的设备。办案人员分析，这不只是一场赌博，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开发区检察院原额检察官张春波，
1: 并且在现场呢查获了一套窃照设备，包括这个四只迷你耳机、信号接收器、特制扑克牌。
0: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利用高科技出老千诈骗的团伙浮出水面。原来2025年2月，男子李某动起了涉赌局出千牟利的歪脑筋。因为没有设备和人员，李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女同学古某及其男朋友吴某。
1: 他们两个人没有资金去购买这个设备，李某呢去拉拢了吴某某出资50,000元去购买这套设备，并且三个人约定呢获利三人平分。
0: 随后李某租赁了两套公寓，一套当作赌场，其中安装窃照设备，另一套改造为后台监控室。与此同时，为了让骗局顺利运转，他们又找来一些朋友参与赌局，并安排各自分工。李某、张某、徐某负责拉客入场，吴某负责掌管耳机和特制扑克牌，统一分发，几人亲自下场当枪手，张某当荷官发牌，各种细节安排也非常隐蔽。检察官助理乌娟，
2: 信号接收器是放置在赌场的荷官的随身携带包里面，防赌客怀疑。
0: 此外还有人负责在后台看牌、记牌、报牌，里应外合之下，来参赌的人从踏入赌场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血本无归。检察官助理乌娟介绍，这一团伙在赌桌上使用的扑克牌经过特制，背面带有暗器，他们利用安装在天花板吸顶灯内的高清针孔摄像头，实时捕捉每位玩家的底牌，并同步传输到附近另一套公寓的后台监控室，监控室里有专人盯着屏幕记录普通赌客的牌面，再将信息传达给赌桌上的同伙。
2: 通过这个微型的摄像头来看牌，看牌之后就会将相应的普通赌客的牌的大小以及花色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再通过微型耳机。

0: 单面，但这只手的大拇指基座可以独立旋转180度。转过去，手心变手背，正手变反手，一把抓就可以变成反手捏。那顶迷你的学士帽就套在那根会转身的拇指上。这个作品的主人叫林毅鹏，是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生。他语速不快，每回答一个问题前都会微微的停顿片刻，像是在脑海中仔细斟酌每一个字。这份独特的习惯源自于他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
1: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当两手用。我的毕设作品能够上他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设作品的一种认可。
0: 两岁那年，一次药物过敏让林毅鹏的听力完全丧失。此后的十几年里，他的世界一片寂静。直到15岁，他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经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其中的艰辛不难而喻。初中毕业之后，林毅鹏植入了人工耳蜗，开始学习汉语拼音的读法。可即便有设备辅助，课堂学习依然是阻碍重重。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着对方的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的内容。我谈及大学最难忘的经历，他没有细数各类荣誉，反倒满怀感恩。这份被善待的感受让他想做同样的事儿。他担任学校资助宣传大使，阅军服务超过100位同学，担任学院彭贝导师，为千余名同学答疑解惑，累计志愿服务200小时，参与4项社会实践团代会、学代会，他作为学生代表一条条提建议。科研上，他同样没有给自己设限。大学期间，他揽获国家级奖项8项、省级5项，刷新了南航在相关赛事中的最好成绩。主持省级大创项目，并获优秀结题，以一作身份发表国际顶会论文1篇，持有1项学生一作的发明专利。
1: 具体的限制，比如说对于我能上点上线，也不会成为束缚我未来的枷锁。
0: 林毅鹏的座右铭是：人要锻炼自己的人格风骨，不要随风雨破落，失去自己的样子。毕业典礼上，当自己的机械手作品完成剥碎的那一刻，林毅鹏是这样说的：
1: 这是我的第一道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不断去迭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0: 自己成为光，而后播散光。这个2岁便被摁下静音键的少年，正以独属于自己的方式，让世界听见他的声音。
2: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依托江南水乡特色，最近无锡文旅再添新打卡地。端午佳节，惠山古镇映月里推出了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创新打造以舟为街、以河为巷的沉浸式逛集新模式，解锁江南夜游新玩法。
3: 暮色降临，惠山映月里水岸独有的氛围感便尽数展现。顺着映月水市集步道缓步前行，新鲜莲蓬、莲花尽显江南夏日风情，非遗陶画、各类手工文创精巧别致。摊主小美：
4: 水边的这个市集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周末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自己手绘的杯子。
3: 本次市集最大亮点便是河面流动船铺，粼粼波光间，特色粥铺随水波轻轻摇晃。船舱内堆放着水蜜桃、南瓜、番茄、黄瓜等时令果蔬，清甜果香随风四散，为温柔夏夜再添一层鲜活清爽。 本地居民。
5: 我也是我们惠山古镇的诗集爱好者，然后这次知道惠山音乐里的话有这个水上集市，应该是无锡首个，我就过来看看，我发现我们无锡文理这次啊上大分。
3: 诗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特色 NPC 队伍、天才货郎团

0: 定时沿街巡游，藤萝吆喝声古韵十足，货郎们背着竹篓，售卖驱蚊香囊、葫芦挂饰、手工饰品等水乡文创。游客参与现场趣味问答，即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卖货娘阿云：
1: 如果在水街遇到我的话，就可以把我拦下来哦。这里有我精心准备的一些小物料，可以分享给大家。
0: 水上市集采用常态化夜间开放模式，固定营业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7点至21点。市集还将同步推出丰富的音乐活动。端午期间的端午音乐会上，经典曲目、原创佳作轮番唱响，景区专属 IP 演出《知音映月》里将沉浸式穿梭于街巷与舟船之间，精彩演绎。映月水市集工作人员。
2: 以水上加陆上，两种形态的无锡首个这种形式的市集，大家可以过来游逛体验。然后当中我们也有卖货郎的 NPC 互动，还有皮影戏都可以观看。每天晚上的表演、摊位的购买还有体验都非常丰富，在夏天的晚上过来一起玩。
3: 日前，国产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无锡多家电动车企业生产的中国小电驴已经成为多国市场的热销款，不少企业销量实现翻倍增长。我们一起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0: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家人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就在无锡，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至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至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至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0000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动三轮车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1/10，这让美国消费者爱不释手。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晓峰：
4: 锁定全美人三轮车，我们叫神豹，
5: 购买成本也好，使用成本也好，它满足美国农场主的需求，我感觉到有取代皮卡的这种可能。
0: 在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中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雅迪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沈瑜：
6: 每年的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我们在越南占到大概35%左右，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0: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经理王宇凡：
7: 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是增长153%。
0: 在西山区，一家给电动车生产配套电机的企业表示，过去一年里催货已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行业里最高频的词。江苏新伟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云龙：
8: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这个是发印尼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0: 而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营销副总经理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全年出口量有望翻番。
9: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客商，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今年比去年来比呢，我们可能是要翻一番。
0: 无锡海关数据显示，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同类商品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无锡海关关长刘冰冰：
10: 通过包裹邮件方式呢，可以享受有些国家的减免税，这个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物流成本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1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最近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夏至啊，作为一年中白昼最长、阳气最盛的时节， 专家提醒，此时养生当要以养心护阳、祛湿固阳为核心，避开养生误区，安稳度过暑湿时节。
13: 夏至湿热交蒸，脾胃运化能力减弱，住夏进入了高发期。住夏的人群常表现为食欲差、饭后腹胀、浑身酸软、低热烦闷、晨起困倦，根源在于脾虚湿盛、心火扰神。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
14: 饮食记住，清补为主，苦酸为宜，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清心火，喝酸梅汤、柠檬汁生津炼汗，推荐绿豆百合粥清热解暑，薏米吃小豆粥健脾祛湿，忌大量食用冰镇寒凉之品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
13: 夏至容易心火旺盛、心绪烦躁，子午觉是全年最重要的养生睡眠。汪秀琴：
14: 夏至节气，阳气旺盛，阴气始生，养生贵在养阳护阴、健脾祛湿。起居要适当的晚睡早起，中午打个盹可养心血，午休半小时左右，不宜睡太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13: 夏至之后，暑气和湿气相伴而来，在端午和夏至相融的日子里，不妨将养生融入生活，调情志、护脾胃、肾起居、巧运动，循着自然节律调养身心。王秀琴：
14: 夏至时节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和情绪中暑，长按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按揉足三里可以健脾祛湿，运动以动静结合，和缓舒适，选择散步、瑜伽、太极拳等轻运动，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静坐、深呼吸，少生气、少着急，身心舒畅，才能安然度夏。
3: 我们都知道啊，芒种到夏至是夏季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关键过渡期。营养专家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的餐桌啊也需要少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平稳开启健康度夏的新模式。
13: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15: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熟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 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13: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15: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13: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15: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当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3: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 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

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16-17568 13815161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要再一次问候您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要咨询问题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留言啊，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都让大家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有朋友留言说因为叫做蜗牛慢点的朋友说呢，我侄子啊在网上赌博欠了十几万，现在车呢被对方扣了，这个情况可以报警吗？警方会管吗？当然可以报警，但是报警有一个风险，他赌博也会被处罚吧，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啊，
2: 因为他报警的同时的话，他侄子参与赌博的这个行为，警方知情以后会调查的，那有可能他侄子会面临一个治安处罚，比如说会被罚款或者被拘留。啊，当然他如果报警以后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这个车子的话，如果要是警方查明是一个合法的车辆，跟赌博无关的，是可以把它追回来的。
0: 嗯，我们一个一个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赌博这个行为，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罚款拘留，再严重因为十几万了，有没有可能赌博罪？

0: 有没有可能？
1: 赌博罪的话，它不会构成，但是它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赌博行为，会被处以5天以下拘留或者是1天以下罚款。像他这个因为数额太大了，那就有可能是10天以上或者是15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好，面临处罚，而且这个赌博欠的十几万，这个叫什么？这是不受法律保护，这钱还要还吗？
1: 他这个的话是赌债，赌债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违法的，那违法
2: 小时是要收费了，是吧？
3: 对。
2: 啊，那现在大家发现这个就是这个雨伞就是破损很严重，是不是啊？
3: 我用。对，因为我现在那个雨伞的话，因为根本没，根本不能借，因为的话，因为都不能用，怎么去借伞呢？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天气是时阴时雨的，
2: 对，
3: 有时候早上不下雨，下午人家乘客下班的时候就下雨了。
2: 那这个就是你在借伞过程当中发现第三方提供的这个借伞机，大家去借伞，它的损坏率高吗？
3: 我的损坏根本是没办法借，
2: 根本就没办法借。
3: 对，车站直接放了一个暂停服务的告示牌，
2: 就是它已经暂停服务了，是不是啊？
3: 对，
2: 暂停服务放了多久呢？这个牌子，
3: 这个牌子的话，有些已经报了好几天了。据说在工作人员讲，他们反正的话，一有问题就上报。至于第三方公司什么时候过来修，他们也不知道。
2: 就地铁公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好，也是在等第三方看看什么时候能够修好，是不是啊？
3: 对，他们也只能催，然后的话去催办，然后的话。他们也不能去修。
2: 好，
3: 因为
2: 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23号的下午，邵先生去实地拍摄了借伞机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好，张先生在线吧？
3: 啊，在。
2: 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跟地铁公司沟通过啊？
3: 我沟通过，他们的意见说是要等第三方公司来修。
2: 那地铁公司有没有主动联系第三方啊？
3: 他们有，他们只能通过派单的形式去联系。
2: 那他这个单子派了吗？
3: 他们都有派，我问过，然后的话。他们都是等第三方公司安排人，然后去检修。
2: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苏州地铁公司方面第一是知晓的，另外呢，他也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借伞机器已经贴了暂停服务这样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也跟第三方沟通了，但是也派单了，但是派单之后没有立即有，比如说我们立刻把它修好，或者说让我们大家在借伞的过程当中，这个雨伞的损坏率降低，应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效果，对不对？
3: 对，
2: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值得关注的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大家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日常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黄梅天气，有的时候说下雨就下雨，说这个下点滴就点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地铁这种便民借伞服务，我觉得还其实挺需要的，对吧？所以今天对于这个有这个借伞机给大家来提供服务，首先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要值得点赞的，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提供借伞的服务，但是服务能不能够做到位，就比如说今天你看张先生，我觉得我们是生活中的有心人，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样大家确确实实需要的出行服务，但是我们看好的这个服务其实是打了折扣的，对吧？
3: 对。
2: 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苏州地铁方面。你知道这个第三方公司是什么公司吗？
3: 我不知道，因为的话因为的话我只是看到上面有那个客服电话，然后的话具体的第三方公司是哪边我也不清楚。
2: 你也不清楚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好还是要找到地铁方面，因为这个第三方公司服务嘛，也是地铁公司引进的，对吧？
3: 对。
2: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地铁公司应该是苏州市轨道交通吧，我觉得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我觉得应该更

0: 更积极、更主动。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天空尽头说既然提供了便利，不管是盈利的还是公益的，都要提供可以用的。说这难道不对吗？我觉得当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是欢迎的。但是如果
1: 我补充一句，
0: 你说
1: 我昨天去的那几个站都是客流量比较大的，然后的话乘客电闪需求比较多的，居然都有。

0: 去借，那省得工作人员去借了，也是为了那个节省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所以才引进了这项服务。
1: 但是大家比较一下，是人工的好还是现在的好？
0: 我觉得还是人工的
1: 还
0: 好，
1: 是人
0: 从
1: 工
0: 最
1: 的
0: 起
1: 好，是
0: 码
1: 吧？
0: 人工最起码不存在故障没人修的情况，但你
1: 而
0: 故
1: 且至
0: 障
1: 少我有了
0: 直接
1: 问题，
0: 换一块牌子。
1: 我可以去反映，可以沟通，对吧？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我叫积极国王说呢，说那个借伞机的小程序也很麻烦，这应该也是苏州的朋友啊，他应该很了解嘛。说这个小程序是有在手机上有个小程序是吗？
0: 对，需要扫码，然后的话需要绑定手机，然后的话再进行借伞，你还伞也是一样的，然后的话。
1: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稍后我们联系到苏州地铁方面，我们再跟您沟通。然后呢，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0: 可
1: 好
0: 以。
1: 吧，我们稍后联。
2: 钱拿出来，那怎么办呢？
3: 我这已经让村委会开我那个收入证明了，然后
2: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找亲戚朋友去借一点，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3: 已经借不出来了，养这个破车啊。
2: 养这个破车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这个也帮不了你啊，这个东西。
3: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2: 那肯定的哇，
3: 就在那放着就行了。
2: 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3: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是货能拿走，车要留着，它是有规定的，它扣的是你的车头。
3: 我扣的是车头。
2: 懂吗？
3: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2: 要处理完才能开，要钱交到财政账户。
3: 那现在能不能给我出一份扣押证明啊？
2: 扣押证明交警出。
3: 交警出。
2: 对，要公安出的。
1: 好，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其实也是一段对话啊。这段对话呢是发生在5月27号。从这段录音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听到鲁先生明确表示，损失不赔付，车头就只能停在指定的停车场，是不能开走的。那么第二段录音呢，是在6月9号，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道路执法6大队大门前发生的一段对话。我们需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就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陆巡大队与道路执法6大队这两个机构是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2: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3: 那怎么办呢？你嘴里说出来话，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2个月啊？你们有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你为什么要执法呢？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2: 我知道，
3: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
2: 我
3: 车
2: 们这
3: 走
2: 边
3: 了。
2: 没有单子的呀，我跟你
3: 没有
2: 讲，
3: 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2: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什么没有的呀。不是，
3: 讲话了。
2: 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3: 车头你没让走啊？
2: 我车头，那你就哈，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3: 找过他
2: 们
3: 我
2: 知道，
3: 站
2: 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3: 找过他们站长，站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2: 对。
3: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2: 对。
3: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2: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3: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2: 我呢就是
3: 然后我从这儿。
2: 不是，你听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2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3: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2: 你听我跟你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3: 对。
2: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
3: 我
2: 来，
3: 当时你记着，我当时给你要过2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1: 在本周一节目当中，我们是现场连线了河北的程先生，关注这个事儿。当时我也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2段录音啊，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时就很多朋友就说我要听听这2段录音。那今天其实我们把这段录音请大家也听了一下。我相信听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听众啊、观众，我们很多在线收看的网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么目前调查情况如何？程先生的货车有没有顺利开走？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志怡。龚志怡，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反映给你们纪检监察部门，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
0: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出纸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
1: 嗯，
0: 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交通综合执法部门，具体这个追偿过程呢，我公司原则上是不参与的。
1: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
0: 嗯，我可以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完全的履职情况向您汇报。
1: 好，汇报谈不上，咱们是交流。您刚刚讲了两点，第一，车子不是你们扣的，你们也没有扣车的权利，对吧？
0: 对，没错。
1: 好，这第一点。第二点，至于赔偿11800元，这个其实也是经过核价的，对吧？而且你们
0: 文件要求以及损坏的里面情况核定的。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两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0: 嗯，对，这两段录音我后来也调取听了一下。
1: 嗯，
0: 您说，
1: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吕先生是你们集团的工作人员吗？
0: 嗯，是的，是我们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1: 是你们叫陆巡大队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陆巡大队也是没有执法权的。
0: 嗯，陆巡大队是没有执法权的，但是根据苏交法2015年8号文件要求呢，苏州高速公司是要负责高速公路路损案件的快速处理和现场调查取证工作。
1: 嗯，
0: 完成后将这个案件材料移交给路政执法大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现场勘验和快速处置的工作，其他关于其他的执法权是没有的。
1: 嗯，但是我刚刚仔细听了，就是第二段录音里面，你刚刚讲了这个鲁先生是你们的正式员工，而且也是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陆巡大队的职责是负责调查取证，然后取证之后，然后把相关的情况转给路政大队，由路政大队，因为路政大队是有执法权的，他们可以来进行执法，对不对？
0: 嗯，
1: 好，那这个难道你没有听到第二段录音里面这个吕先生承认自己冒充路政执法人员和陈先生沟通的？
0: 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
1: 嗯，
0: 始终在坚持自己是陆巡大队高速公司陆巡大队的人员，
1: 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0: 对，是的。然后5月27日，也就是画面中这个男子到，他到达的地点是交通执法执法支队六大队，我们的陆巡大队呢也正好在这个位置办公。
1: 嗯，
0: 当时因为这个男子他并不是驾驶员，他没有提供这个有效的身份证明与该事故车辆有关联的证件，所以他办理不了这个就是罚款的缴纳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没有办法证明这辆车是他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当场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出于这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2个月之内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1: 但是你看啊，就是我们第一段录音里面大概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说作为车主陈先生必须要付清因为车辆着火造成的高速公路路面的损失，限期2个月，不得分期付款，否则要上高速的黑名单，而且同时表示车辆的这个车头是不能开走的，只能够把货箱开走。这里面我觉得这两段录音里面，就是我们都是这位姓吕的工作人员，他其实是跟车主陈先生的对话交流，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而且你看陈先生向我们发来他和所在地的属地的交警部门、路政执法部门都有分别沟通的一些录音录像，两个部门都表示，就是交警部门和路政部门都表示没有对陈先生的车辆实施扣押，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吕先生就说了，你车子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否则就要上高速黑名单。那我们想问，那到底谁扣了车，谁有权利扣这个车，最终是又是谁扣了车呢？
0: 主持人，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进行了核查。5月27日，陈先生到达这个交通运输执法支队之后，他首先给我们跟我们陆巡大队交流的第一句话说的是我的车被扣了。
1: 嗯
0: 嗯，我的车被扣了，所以
1: 来陈先生接进来。
0: 嗯，
2: 您听到了？听到了？
1: 陈先生听到我说话吗？
2: 这个
1: 能听到吗？
2: 这个我去是因为能听到
1: 刚刚我们这位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说你跟他们反映的时候第一句话说

0: 就是这位姓龚的龚志怡，就是您跟他们反映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你的车被扣了，你的车是被谁扣了？当时，
1: 我没有说过我被扣了，我
0: 没说过这个话是吧？
1: 到尾了，
0: 你说的是什么？陈先生，你说的是什么？
1: 缴费。我说我到那儿了，我说您是这个综合执法的人吗？然后他说是160吗？就是这个吕先生。
0: 啊，吕先生，嗯。
1: 嗯。
0: 好，那刚刚两段录音我们也放了，我跟就是刚刚这个龚同志的这个回复，你听到了吧？
1: 听到了，他说了那个那些个。
0: 你听到之后有没有质疑？有没有疑问？
1: 太有疑问了，他们太能说了，太会说了，太棒了。
0: 这个，我不要情绪，我要事实。
1: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而且他那个录音，他之前就有，我之前发给他们。
0: 嗯。
1: 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我没有扣，我没有执法权。那你没有执法权，那能代表你没有扣？你没有扣，那所有部门都没有扣。
0: 所以你认为这个车子就是吕先生扣的，是不是？
1: 他跟我讲了嘛，因为当时他穿着制式制服，仿制式制服、
0: 嗯，
1: 而且我跟那个金队长，当时那个道路第六大队的金中队长吧，
0: 嗯，
1: 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也是在讲这个东西，我们有执法权，但是我们也没有执法权，说是你这个路损不交或者怎么着来，你能扣你车。
0: 来这样啊，我们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
1: 嗯、
0: 啊，我们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我们看的
2: 单价其实并不贵啊，你面积大呀，50几个平方嘞。你现在不处理也可以的，两个月之内来都行。江苏省有规定的，你两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两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3: 那能不能协商分期啊？
2: 没有的，没有协商的。这个你找我协商，我去找谁协商？你这个钱要进苏州市财政账户的，我去跟谁协商啊？没这点钱拿出来，那怎么办呢？
3: 我这已经让村委会开我那个收入证明了，然后。
2: 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找亲戚朋友去借一点，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3: 已经借不出来了，养这个破车啊。
2: 养这个破车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了，这个也帮不了你啊，这个东西。
3: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2: 那肯定的嘛。
3: 就在这放着就行
2: 了，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3: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货能拿走，
3: 哦，
2: 车要留着，
3: 哦，
2: 它是有规定的，它扣的是你的车头。
3: 哦，扣的是车头。
2: 哎，懂吗？
3: 我什么时候扣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2: 那处理完才能开，要钱交到财政账户。
3: 那现在能不能给我出一份扣押证明啊？
2: 扣押证明交警出。
3: 交警出？
2: 对，要公安出的。
0: 好，陈先生在吧？陈先生在吗？
1: 对对对，
0: 在这段录音里面和你对话的是吕先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龚女士在线吧？
4: 嗯，您说。
0: 我觉得这个录音里面都是吕先生在主要的说，车主应该做什么，限期2个月，不得分期付款，否则上高速黑名单，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我想问一下，吕先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我们纪检监察怎么调查的？
4: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
0: 嗯，
4: 我们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0: 谁先入为主？
4: 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4: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所以他在跟我们的这个陈先生解释的过程当中，一是我相信
1: 你们那个
4: 先生说明我这个钱需要在
1: 话连篇，你之后接着放，他还让我去找高速交警，
4: 交到这个
0: 龚，这位姓龚的这位女士，我不太能够明白您刚刚的解释啊，因为你看刚刚在录音当中很明确，他说我没这扣车，你要扣车单，你要去找谁谁谁谁谁谁，他都已经指出来了，就说明他也知道，车主说你把我的车不能开走，我需要扣车单，他也知道他现在没有扣车单，有扣车职能的部门没有出具扣车单，也就是说鲁先生是知道这个车目前是没有被扣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解释，我觉得我非常不理解。
4: 是这样的，我。

0: 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路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1: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但是你说你们没有扣车权，没有执法权，但是事实上你在行使你不具备的职能。你既然不能扣车，你也不能够说这个车你决定人家开不开走，你都没有这个职能，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其实你充分表达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在执行他没有职能的权利，在过度职能，对不对？我不说执法，因为没有执法权。
0: 是这样的，主持人，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虚假的扣车单，第二个他只是在表述中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
1: 嗯、
0: 陈先生说，您这个车如果您坚持他被扣了，他应该是不能开走的、
1: 嗯、
0: 您要去问交警要扣车单，我们这边提供不了扣车单、嗯、我们没有这个。
1: 但是你们姓吕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表示说这个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你是不让人家开走啊？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你的解释，那陈先生应该看到交警部门、路政部门的扣车单哦，然后哦，你这车子被扣了，你看你现在还欠这个钱，你得把这钱还了，然后你车才能开走，不然的话你车子是不能够动的。但事实上都没有啊，都没有呀。我觉得对吧？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调查？
0: 对，我们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的、
1: 哦、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我们看，
2: 如果你现在去拿，如果他不给你拿，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另外报警，那怎么办？
3: 那怎么办呢？你嘴里说出来话、嗯、那怎么办？张嘴闭嘴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嘴里说出来要扣车两个月啊？你们又没有执法权啊？你没有执法权又为什么要执法呢？你张嘴闭嘴啊！你现在去拿就行。哪天
4: 我知道，
3: 告诉我可以放车了，给我开具一个单子，我就可以放车走了。
4: 我们这边没有单子的呀，
3: 没有单子，那你口头告诉我一声啊。
4: 没有说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放车单是没有的呀。不
3: 是，
4: 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3: 车头你没让走啊？
4: 我车头那你就哈、啊，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3: 找过他们、
4: 哎、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3: 找过他们大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的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4: 啊。对
3: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4: 对，
3: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停车场，
4: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3: 有没有他说意思就得先交完费用之后才能放车，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我一直认为你是他这个交通执法的人。
4: 我呢就是，
3: 然后我从这儿、
4: 不是你听跟你这样讲，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呢分两块的，因为呢处理是我们陆巡大队，一个有现场勘验，一个像我这边。
3: 你那会儿讲清你是陆巡大队、我就不会找他们了。
4: 你听我跟讲完呢，因为正常的是要我们这边出材料，他们只是把钱交到他们的财政账户。
3: 对，
4: 是两个单位协作起来。
3: 我当时你记着，我刚才跟你要过两份通知书吗？一个是扣押通知单，一个是强制措施通知单，这是他们必须得出具的。
1: 好，我们纪检监察的工作人员在线吧，龚女士。
0: 我在等您说。
1: 刚刚我又把这个第二段录音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的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你是举证的吧？对。然后说那天你确实说是路政吧？对。那他其实在这个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路政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政大队才有执法权。这个吕先生如果是陆巡大队的，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陆政的？这是一种混淆。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他刚刚说您是不是在路面取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没有，
1: 是赔偿。你也说了，这个其实最后这个钱也不是陆巡大队的，是要交到当地的财政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你们是可以向车主去追偿的，当然这个不管不是说这个钱不到你们财政你们就不

0: 去追偿，不管这个钱只要是车主的这个他应该赔偿的，不管这个钱最后交到哪里，那我觉得你们作为当事一方都应该去主张去向车主追偿，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追偿过程当中我们要合乎自己的岗位职能，不能够说我是陆巡大队的，告诉别人我是陆政的，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行使职能过程当中就不客观、不公正，甚至存在误导，对不对？
1: 嗯，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后续这个过程当中再进行核实。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0: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我们今天是和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志怡，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沟通啊，这个录音都放了两遍给大家听啊，给大家看。为了什么？为的就是客观，为的就是实事求是。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位我们此刻连线的这个纪检工作人员，我跟你对话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这个录音应该说当事人前期就提供给你们了，对不对？
1: 当事人前期提供给了我们二级单位的相关部门。
0: 那你现在手上有录音吗？
1: 手上有的。
0: 就你们纪检监察部门现在手上是有录音的，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录音的。
0: 好，那我建议你们今天就是跟我们沟通完之后啊，请你们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把这两段看一遍，对吧？或者说你可以多看几遍，我们看一看之后，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充分的调查，明天9:30，我们政风热线继续现场跟你们连线。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的合理的主张、合理的追偿、合法合规都应该得到支持。但是你们在主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侵犯车主的权益？我打一个问号，请你们做出解释、做出回答，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吗？可以吗？
1: 好的。
0: 好。我们这个事情后续继续保持关注。
2: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中，对于储藏室有没有选择的权利，而是说现在一定要捆绑，这个是我的疑问。我们场外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负责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如果说能联系到的话呢，今天现场我们还是想追问一下这件事情。好，如果说我们那这样，我们稍后联系到之后，我们再来问一下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好，我们也对陈先生回访就到这儿。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上周五我们关注了戴女士反映的问题，戴女士的女儿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她团购了南京吉庆门大街蓝鲸攀岩馆的攀岩券，6月3号下午2点左右孩子就到场馆体验攀岩，那么在体验抱石项目过程当中意外摔伤。据戴女士介绍前场馆教练既没有组织签订免责协议，也没有提前告知该项目并不适合新手攀岩，造成了孩子的胸椎腰椎骨折，目前检查费用花了数千元，医生要求要卧床静养至少3个月时间。因为 住校，学长就不方便，那么戴女士只能够在学校附近租房照料。孩子马上临近考试，受伤也给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事后戴女士就找到了门店要协商，那店家负责人始终不肯出面沟通，仅仅呢是由店员转告门店已经购买了保险，建议家属

0: 是走保险来理赔，但是对于保险的险种理赔流程等关键的信息应该说都没有做沟通啊。戴女士这个事情也已经报警求助，民警表示呢，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没有办法介入处理。那么现在戴女士最关心的是保险报销以外产生的相关损失，那这部分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南京市秦淮区文旅局体育发展科的尹科长，尹科长态度非常的积极，表示会立即联系攀岩馆了解此事。那么目前事情后续处置如何？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尹科长。尹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调查的情况。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接到这个咱们航空中专业电话以后呢，我当天下午2点钟就到了攀岩馆，然后也全程调取了他们的录像，然后也坐下来跟他们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个协商，就是针对这个保险以外的一个费用的情况，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呢，这个攀岩馆的负责人呢，他也承诺，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叫保险以外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可以坐下来协商。
0: 那现在协商结果有吗？
1: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费用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还要花多少钱，只有全部结束以后，才能知道我这个，比如说报60%还是80%，剩下还有20%或者40%是多少钱，然后再坐下来协商。商家已经同意了。
0: 就商家目前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对吧？
1: 很积极的，对。因为当天是这样的，我听说当天6月3号出事的当天，然后呢，这个商家和这个受伤的这个小姑娘，还有保险公司，他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就已经把这个事纳入保险了，就已经开始走保险的程序了，但是费用还没结清，不知道有多少钱，所以说就现在先搁置了。
0: 商家买的是什么保险，尹科长？
1: 商家进去以后，他就是要具体的就是人身意外伤害险。
0: 人身意外伤害是吧？
1: 对。
0: 另外一点，我很关注的就是尹科长，像这种攀岩应该是属于高危运动，对吧？
1: 对，高危运动。
0: 就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攀岩过，他去了这个攀岩馆，就是我们攀岩场所啊，有没有一个充分的主动提醒告知的义务？我觉得是要充分。
1: 有。这个是有的。
0: 就商家的确是做到了主动的告知，对吧？
1: 对，这个是告知他们的。
0: 另外呢，就是也给，就是应该说他们场馆也是给这个客人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现在比如说他这个除了这个医院费用，还要看看后续啊，治疗啊，就是也是等他最后全部康复之后再看看他的花费。这里面呢，我觉得尹科长，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南京市秦淮区文旅局体育发展科，其实从我们第一次对话到现在，我都觉得尹科长对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非常负责任的。那我觉得在这块呢，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帮他做好沟通和协调，好不好？
1: 对，没问题，我们已经去协调了。
0: 好，
1: 后续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去接线。
0: 好的，谢谢尹科长，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上周节目当中啊，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明律师对于这个事情也帮助我们进行了法理的分析。那么攀岩呢是属于高危运动，场馆负有高标准安全保障的义务啊，比如说给新手做好风险提示，签订安全告知协议。如果说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呢，蔡律师也表示，戴女士一家是可以依法主张赔付的费用，伤者的检查费、医疗费、康复费，还有护理的费用、营养费、必要的交通费，包括就医的住宿费等等，直接受伤产生的合理开支。但是还有一些无法主张赔偿的费用，那么家长，比如说在校外租房子租费，那么它不属于受伤治疗必要的开支，法律上一般是不予这个支持和赔付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刚刚也跟尹科长说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帮助他们沟通和协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其实朋友们的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花开富贵说，这段对话的录音听的是很清晰的，但是感觉也很奇葩，说没扣车不让车开走，让车主把车开走，车头扣下，请问车头不让开走，车怎么开走？这是不是一种刁难呢？我们看看信念说，你看看他这个辩解的能力，我们还是有录音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回复。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0: 亲身感受中国乡村的变化。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也成为麻江生动的国际名片。这种双向交流既拓宽了本地的发展思路，也提升了区域的国际能见度。典礼现场，这份酸甜交织的硕果承载着学农人扎根土地的初心。南农智慧农业学院本科毕业生周俊杰是这样说的：
1: 口感上来说特别好吃，然后味道也特别甜，希望我未来能在农业上面，在蓝莓采摘之类的

0: 方向上面做出一些科研的成果，也希望麻江县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
1: 一盒蓝莓很轻，但14年的守护很重。7957名男农学子将带着这盒美好奔赴山海，他们会记得这颗蓝莓的甜源于土地的馈赠，更是学农人扎根土地的初心。而在同一天，中国药科大学也在江宁校区体育馆举行了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年呢，恰逢中国药科大学建校90周年，全体2026届毕业生祝福母校生日快乐。校长郝海平以“智企万象，拥抱未来”为题发表了讲话，向毕业生提出胸怀报国之心，淬炼坚韧品格，练就前瞻事业3点期望。中国药大理学院的同学们还收到了一封4年前写给自己的信，有人立下愿成为平凡但不平庸的人，朴素的誓言如今听来依然掷地有声。也有人坦言说道，我一直都属于被推着走的那一挂人，那份迷茫和自省恰是成长最真实的主角。理学院毕业班辅导员张旭感慨，
2: 我看到有很多同学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有些同学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有些同学是把自己那种平凡但不平庸的生活变成了就是一种现实。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欣慰和感动，4年前的一封信然后寄到了现在，希望同学们能够去更远的地方见更远的光。
1: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的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民强，
3: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1: 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晨，
4: 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3D 打印的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除了科创在高校典礼上大放光彩，在夏日的晚风中，校园的草坪上，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了一场温情的毕业典礼。薪火代代传环节，南艺原院长刘海粟的数字人形象亲手点燃火炬，火种呢由2026届毕业生代表传递，最终交至在校生代表手中，让先贤的艺术火种在数字时代重焕光芒，更成为南艺学子接续奋斗奔赴星辰大海的铿锵宣言。
5: 西南黄花园，您和我们从天真懵懂到成熟。
1: 毕业生们还送上了一份给黄花园的情书，字字句句中都流露着对母校的眷恋。南京艺术学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黄伟，
6: 从我2017年本科入学到担任辅导员工作，再到如今的研究生顺利毕业，9年的青春、成长、蜕变，全都在这里发生。所以，写给黄瓜园的情书这个节目，就是用最真诚和朴素的文字去表达我对南艺的热爱。
7: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各校别具新意的专属毕业礼，为毕业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回忆。接下来跟我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带到了南航。据室友回忆，林一鹏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教室，学习到很晚才回来。四年下来，他写下了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成绩单不会撒谎，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林一鹏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谈及大学最难忘的经历，他没有细数各类荣誉，反倒满怀感恩。这份被善待的感受让他想做同样的事儿。他担任学校资助宣传大使，阅军服务超过100位同学，担任学院朋辈导师，为1000余名同学答疑解惑，累计志�愿服务200小时，参与4项社会实践。团代会、学代会，他作为学生代表一条条提建议。科研上他同样没有给自己设限。大学期间，他揽获国家级奖项8项、省级5项，刷新了南航在相关赛事中的最好成绩。主持省级大创项目并获优秀结题，以一作身份发表国际顶会论文1篇，持有1项学生一作的发明专利。
1: 距离的限制并不会对于我们生的上限，也不会成为束缚我们俩的枷锁。
0: 林一鹏的座右铭是：人要锻炼自己的人格风骨，不要随
2: 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至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0000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动三轮车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1/10，这让美国消费者爱不释手。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晓峰：
3: 锁定全美人三分之，我们叫神豹，
4: 购买成本也好，使用成本也好，它满足美国农场主的需求，我感觉到有取代皮卡的这种可能。
2: 在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10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中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雅迪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沈瑜：
5: 每年都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我们在越南占到大概35%左右，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2: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经理王宇凡：
6: 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是增长153%。
2: 在西山区，一家给电动车生产配套电机的企业表示，过去一年里催货已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行业里最高频的词。江苏新伟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云龙：
7: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这个是发印尼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2: 而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台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营销副总经理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全年出口量有望翻番。
8: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客商，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今年比去年来比呢，我们可能是要翻一番。
2: 无锡海关数据显示，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同类商品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无锡海关关长刘冰冰：
9: 通过包裹邮件方式呢，可以享受有些国家的减免税，这个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物流成本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1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最近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夏至啊，作为一年中白昼最长、阳气最盛的时节，专家提醒，此时养生当要以养心护阳、祛湿固阳为核心，避开养生误区，安稳度过暑湿时节。
12: 夏至湿热交争，脾胃运化能力减弱，住夏进入了高发期。住夏的人群常表现为食欲差、饭后腹胀、浑身酸软、低热烦闷、晨起困倦，根源在于脾虚湿盛、心火扰神。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
13: 饮食忌阻。

0: 心补为主，苦酸为宜，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清心火，喝酸梅汤、柠檬汁生津炼汗。推荐绿豆百合粥，清热解暑；薏米赤小豆粥，健脾祛湿。忌大量食用冰镇寒凉之品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
1: 夏至容易心火旺盛、心绪烦躁，子午觉是全年最重要的养生睡眠。汪秀琴。
0: 夏至节气，阳气旺盛，阴气始生。养生贵在养阳护阴，健脾祛湿。起居要适当的晚睡早起，中午打个盹，可养心血。午休半小时左右，不宜睡太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1: 夏至之后，暑气和湿气相伴而来，在端午和夏至相融的日子里，不妨将养生融入生活，调情志、护脾胃、肾起居、巧运动，循着自然节律调养身心。汪秀琴。
0: 夏至时节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和情绪中暑，长按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按揉足三里可以健脾祛湿。运动以动静结合，和缓舒适，选择散步、瑜伽、太极拳等轻运动，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静坐，深呼吸，少生气，少着急，身心舒畅，才能安然度夏。
2: 我们都知道啊，芒种到夏至是夏季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关键过渡期。营养专家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的餐桌啊也需要少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平稳开启健康度夏的新模式。
1: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慧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3: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橘、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熟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1: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3: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1: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3: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需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当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2: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谎称呢自己是房主，让开锁师傅啊换门锁，把别人的房子呢卖给了朋友，实在是太离谱。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陌生男子啊，凌晨狂试独居女子家的这个密码锁啊，持续5分钟以后呢，密码被解开，太恐怖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

0: 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30多年的交情啊，成了一场巨额骗局的开端啊。男子在骗走朋友夫妇啊70多万以后呢，竟然谎称是房主让开锁师傅啊换门锁，把别人的房子卖给了朋友，实在是太离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30多年前，男子孙某与刘先生、朱女士夫妇相识，此后孙某因诈骗罪获刑入狱。2017年出狱后，夫妇二人念旧情多次接济，孙某对外虚构身份，谎称有特殊渠道能买到低价动迁房，抓住夫妇俩渴望安家的心理，从2023年开始，以预付房款、借款抵房款等名义，先后骗取两人70余万元，赃款全部用于还债和挥霍。2年过去，房屋迟迟未交付，无力还钱的孙某竟想出极端手段。他在一处拆迁小区发现一套长期空置房屋，谎称自己是房主，遗失钥匙，指使开锁师傅更换了房屋门锁，随后带着朱女士实地看房，还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025年5月，这套房子的产权人准备带租客看房，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房门，调取监控后立即报警，孙某很快被抓获。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事儿啊，陈律师啊，咱分两个阶段来谈一谈好不好？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啊，孙某呢，你看编造可以就低价购买这个拆迁安置房啊这种谎言，然后呢以什么预付房款呢、这个借款抵房款等多种名目啊，多次向他这个朋友啊刘先生夫妇索要钱款，累计骗走70多万。就一开始这个很显然是一个诈骗罪，是不是？就一开始这个阶段、诈骗是吧？
2: 是的，这对典型的一个诈骗，因为他这个自己缺钱嘛，然后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问人家要钱，这就是一个诈骗。
1: 诈骗罪的定义法律上是怎么说的呀？
2: 诈骗罪定义就是编造事实理由，编造各种各样的情形，编造虚假的情形，然后骗取他人的信任，让他人就是自愿的把这个钱款交给他，这就是诈骗。
1: 然后呢，你看第二阶段，孙某呢，他在一处那个拆迁小区啊，发现了一套长期空置的房子啊，于是呢，自称房主找来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和这个就是他那个朋友夫妇啊，签了一个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呢敲定这个房屋的总价是110万，说之前呢借给他70万是抵这个房款，还有尾款40万没有付。所以这个阶段对这夫妇来说也是一个诈骗，和前面是一回事吗？也是一个诈骗。
2: 是的，他这个是一个诈骗行为的一个延续，相当于就是说去撬门，撬了别人的一个房子来作为他那个好像是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也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也是虚假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来骗取当事人对他的信任，
1: 用后一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都是一个诈骗啊，同样的行为。但是啊，涉案金额是多少？因为已经骗到手前一波是70多万，但是后一波呢，这房子啊总价约定110万，是70万是计税呢，还是说110万减掉这个70万剩40万，这是未遂呢？
2: 根据我们诈骗罪的这个司法的认定呢，就是骗到的钱就是他的涉案的金额，所以他实际骗到的是70万，那后续呢还有40万他是准备要骗的，但是这个呢是不作为未遂的。
1: 不会作为未遂
2: 啊？对。
1: 但是我想前两天我们讲了一个案子啊，就是那个一个男的炸 ATM 机想去偷钱盗窃啊，炸了以后分文未得，但是那个机器里面有34万，所以这个是按34万为涉案金额，认为是盗窃罪的未遂。我们类比一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说那40万尾款没有付的是一个未遂，不可以这么认定？
2: 对，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数额的认定跟盗窃罪还是有所区别的。
1: 盗窃可以这么认定？
2: 对，盗窃罪它是有可能是会认定为未遂，但是诈骗罪来讲的话，它就是说骗到了多少钱，这个就是它的实际的涉案的金额。没有骗到的那个呢，是不会记录他的涉案金额。
1: 好，那这个诈骗罪啊，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了，您还是提一提量刑是怎么量，就多少金额对应多少金额，是多少年的量刑，分三个档，您分别谈。

0: A 腾啊。
1: 诈骗罪呢，就是说它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它是分三个档次，数额较大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呢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个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呢，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对应的金额呢，江苏诈骗起刑是6000，但是全国范围有可能是3000以上，各地不同嘛，就涉罪啊。
1: 对，对应金额呢是有不一样。这个案子它是发生在上海的，那么我查了一下呢，上海的这个量刑的这个数额的，跟那个江苏是应该是一样的，它是50万以上就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了，数额特别巨大呢，它就应该要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啊，您说的是70多万。是吧？这个是骗到手的，
1: 对，是
0: 10年以上量刑啊。这是孙某这个环节，还有就是孙某啊，他谎称是房主，然后找这个开锁师傅，哎，换了锁，进到房子里，这个够得上什么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是吧？这个行为。
1: 这个如果是单独这样的行为呢，他就可能构成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本案当中，他这个开锁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他的那个，就是诈骗的一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他是被诈骗罪所吸收的，最终呢是指定他诈骗一个罪名。
0: 哦，是因为吸收掉了，实际上如果分开来看，也是可能会设这个罪，是吧？非法侵入住宅罪。
1: 是的，如果单独这个行为，那么就可以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
0: 目前已经被吸收，所以不单处啊。好，还有一个，这个孙某呢，你看他谎称是房主，找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呢卖给朋友，就这个行为，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行为对真正的房主来说是不是一个盗窃？他对朋友来说是一个诈骗，是吧？对那个真正的房主，这是一个盗窃吗？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月19号凌晨2点多，重庆一个陌生男子在向女士家门口呢，反复的试密码开门。哎呀，5分钟以后啊，密码锁真的被解开了，实在是太恐怖。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挺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当事人向女士称，她听到门外输密码的声音持续大概5分钟，点开可视门铃看到是不认识的人，当时传来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自己把门反锁了，门没能被打开。向女士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再不走就报警，对方这才离开。
0: 好嘞，陈律师啊，这个男子是什么行为，在凌晨别人家门口反复试密码要开门，太吓人是吧？这什么行为？这个有处罚吗？
1: 这个行为呢，我觉得目前还不好判断，我认为他应该报警，然后让这个公安呢去找到这个人以后，然后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后，才能够认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为，晚上这么晚来这里做什么的。
0: 对，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啊发大蓝鲸，大家可以看一看，能看到这个男子的面部特征非常清楚，当然这个是打了马赛克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向女士把视频截图啊提供给警方，警方可以找到这个人，那要问他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从而来定性是盗窃呢，我还是想进去强奸猥亵呢，还是怎么样，非法侵入住宅呢，根据这个来吗？是吗？最后
1: 对，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根据这个信息呢就比较少，很难来判断这个人他的行为的意图是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说他是为了去就是撬门入室取财，那么他有可能构成盗窃，也有可能构成抢劫。
0: 为什么说可能够得上抢劫？不是盗窃，以暴力方式入室，这个、有可能会转化。
1: 就是、入室的话，通常呢，他是在这个如果说室内没有人， 啊，那么他就是盗窃。

0: 但是呢，通常这个室内如果有人，那么但是他如果进一步的进去，与这个人发生了这些肢体上的纠纷以后，他就会转化为一个抢劫。
1: 是，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去。虽然密码锁打开了啊，但是因为里面反锁了，好在反锁啊。然后女的大喊一声：“我要报警了！”她跑了。那这个行为不会有任何处罚吗？如果抓到以后，刑事应该够不上，还是说有可能是刑事的未遂，或者说是一个治安处罚？根据他的这个口供，我想干嘛？我是盗窃呀，我还是其他的一些想法呀？是刑事未遂还是治安处罚？
0: 这个都有可能，我认为都有可能。这个还是要看最终对这个人调查下来，他到底这个行为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想干嘛？防盗门啊，这个什么密码锁啊，高科技啊，都是一般都很难打开的，他就随便在那儿试，他就能把它试出来。那么是不是这个男的，是不是跟里面的人他有以前有认识啊，或者有什么纠葛啊？或者他是来打击报复，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说他知道这里面住了个美女，他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想法等等，这些情况都是要调查过以后，固定了以后，然后才能
1: 再说
0: 做下一步的处罚。
1: 首先，这个向女士不认识这个男的，陌生的，不认识他，这是一个可以排除掉。然后我们假设大概率可能为了盗窃，如果这样的话，盗窃罪量刑我稍微提一下，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如果说您说刑事有可能是未遂，那也是有可能的刑事处罚，对吧？
0: 对，刑事这个盗窃罪的未遂，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构成的，因为入室盗窃它不讲数额。你入室盗窃，你没有成功嘛？它就是一个未遂。
1: 如果说刑事够不上，治安处罚也是有可能。像这样的大概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您能不能稍微也提一提？
0: 如果是盗窃行为不构成不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话呢？盗窃行为的这个治安处罚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块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重的还可能处这个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当然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了，是吧？如果进去了，我们假设一下，那可能后果更严重，有可能还有非法侵入住宅罪都有可能，或其他的这个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盗窃啊怎么样啊都有可能。像这样的，因为喊了一嗓子，这个男的跑了，还可以要求赔偿吗？似乎也没有损失，但是有惊吓呀，这个还可以要求赔偿吗？目前来看，
0: 这个惊吓来讲的话，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这种情况就是很难定这个精神损害的这个损失的额度是多少，这个比较难定啊。
1: 像5分钟就能破解这个密码锁，这个厂家商家担不担责？时间很紧张，您简短告诉我们。
0: 商家主要就是看他的产品是否合格了。5分钟这个密码锁，它的概率性非常的小。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乳腺肿瘤的发病情况。那可能我们在连线相关科室的专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会问啊，比如说相关疾病的高发人群，还有主要的治疗手段啊。那今天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到针对乳腺肿瘤的叫腔镜手术哈。当然我们也会来关注到这个乳腺肿瘤我们该如何预防。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

0: 在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找到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迷座堂就可以留言交流了哈。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目前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乳腺腔镜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的核心区别是什么？乳腺腔镜手术无痕具体体现在哪里？迷一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英语英主任。英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英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乳腺外科的也这个您所在的乳腺外科的这个话题啊，乳腺肿瘤的这个话题。那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做一个面上的介绍好吗？就是这些年来乳腺肿瘤它的发病趋势大概是怎样的，然后哪些人群可能是属于比较高发的人群
3: 啊。大家中午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乳腺外科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乳腺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身边是不是查出乳腺恶性肿瘤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作为乳腺外科医生这几年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呢是持续逐年上升的。目前呢，我们乳腺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已经连续很多年居这个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一个首位。它每年的增速呢大概在3%到5%，增速呢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发病年轻化。就是我工作有十几年了，就是我刚第三年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出现这种乳腺肿块啊或者乳腺肿瘤啊，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慌。所以呢，虽然呢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增长的，但是呢随着这个体检的普及啊，还有一些治疗手段的升级啊，我们乳腺肿瘤的死亡率它却是逐年下降的。 而且呢，就是我们早期乳腺癌。

0: 它的5年生存率要能达到95%以上啊，它是我们所有我们恶性肿瘤里面就是预后是最好的，也是治愈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癌啊，就是你早发现就基本上就等同于治愈了。另外呢，就再补充一点啊，就是现在呢，农村地区的它的发病率呢增速呢是超过这个城市的。可能跟一些我们的饮食现在越来越西方化呀，还有呢，就是女性的经常熬夜啊，玩手机啊，还有这种女性工作的压力大，还有一些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种乳房肿块了，也赶紧去医院治疗了，跟以前的女性可能不太一样，跟就是早期筛查的这个意识提升也有关系。
1: 哇，英主任，您讲的这一番话，虽然说我们如果从文字或者说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并不是很多文字和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信息量巨大，而且您用了很多的数据，我觉得是非常的严谨和科学的哈。我再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就是乳腺肿瘤的发病率，您用到了一个叫这些年是持续上升的
0: 对对，
1: 一个态势，然后呢，也讲到它是女性的恶性肿瘤当中的首位，然
0: 对，
1: 后这个增速是每年3%到5%，所以是很
0: 对，
1: 快的，年轻化趋势，以往可能更多是在50岁左右，而现在是
0: 对，
1: 30到45岁，然后您所接诊的最小的一个病例是22岁。还有，
0: 对。
1: 但是好消息是，它的治愈率是比较高的，早发现就等于治愈了，然后，所以这个早发现非常的重要，5年生存期可能够达到95%以上，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哈，还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农村地区的这个发病率大于城市的。
0: 对，
1: 所以
0: 现在
1: 信息量很大，我们其实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当您说这么多之后，其实我有很多个为什么，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啊，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发病率它会逐年的有一个升高的一个趋势？还有就为什么年龄在往下降？就是这是我很想问的，为什么？
0: 发病率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女性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一些。就是肥胖的病人也会多，还有一种高油高脂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现在确实女性啊，第一要工作，第二也要管家庭，所以呢，她女性的其实这种压力啊，其实相对于男性是更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乳房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腺体的一个靶器官，你可能激素水平的波动，还有这种压力，对我们的女性的这个乳房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它的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
1: 受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所以它会越来越高。那年轻化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女性她可能，比如说很年轻的这个20多岁的女孩子啊，是不是比如说各种压力的叠加，加上可能啊她这个生活习惯，像您前面也提到了，可能多重因素的叠加，可能也会造成这种疾病的发生哈。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亚洲啊，跟欧美还不太一样，欧美的数据呢，可能是。就是45岁以上的这个乳腺癌比较多，而我们的亚洲数据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就是30岁到45岁的乳腺癌成为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了。
1: 那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就是为什么咱们亚洲女性她的这个发病率会，就是她的那个年龄会更低一点？是因为女性的各种社会角色以及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还有就是这个所承担的各种的压力和情绪有关吗？
0: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人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就是大家基因可能还是不一样哈。那么英主任就是在这么多的案例和数据之外，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肯定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观察和总结哈。就是这个乳腺肿瘤啊，它的高发人群可能分为哪些情况呢？
0: 高发的人群呢，
1: 或者说高
0: 因
1: 危
0: 为这
1: 人
0: 个，
1: 群体啊，
0: 高危人群呢，它可能就是分为2类嘛。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比如说这种就是母亲啊或者姨妈啊，她是直系亲属，她患有乳腺癌的或者患有卵巢癌的这个病史，她自身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个风险

0: 15岁。这种呢，就是乳腺长期都在这种长期的一个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刺激呢，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青少年时期啊，他因为一些疾病，他要做这种胸部的放疗，他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呢，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先天的因素。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一个后天因素。大家也可以对照对号
1: 对
0: 入
1: 号入
0: 座
1: 座
0: 啊，
1: 一下，
0: 哎，对，后天的因素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晚婚晚育啊，现在呢，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就是实习生都是00后啊，你比如问那个实习生很多就说，哎呀，我都不想结婚，我也不想生小孩，真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都晚婚晚育了，
1: 是
0: 还
1: 的。
0: 有一部分呢，就是终身未育的。我自己临床上也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当时乳腺癌是55岁，得到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未婚未育的患者，当时呢在陪他的呢，因为陪他的也是一个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呢也是未婚未育的，所以呢就是过几年，我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治疗痊愈了，5年之后呢，我又在电梯里碰到这个患者，后来我这个未婚未育也得了乳腺癌，所以呢。这就是未婚孕育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女性的一个，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的高压呀，熬夜啊，而且容易经常生气啊、郁闷的，长期焦虑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也是后天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肥胖啊，特别是那种腹型肥胖的啊。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呀，像这种长期饮酒的，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很多人会吃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丰胸类的产品啊，这些其实很多产品里面都有一些含有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保健品啊，
1: 所以这些因素大家要留意啊，因为您讲到的这个可能先天性的因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这个后天的，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您
0: 哎，
1: 讲
0: 对。
1: 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她这个晚婚晚育，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结婚，也谈不上生育了哈。那么这是
0: 哎，
1: 一
0: 对，
1: 种因素，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还有自己的这个肥胖的问题啊，以及那我们接下来想这个请殷主任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就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手段？
0: 啊，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呢，它现在呢就是早就告别了一刀切的这种时代，就是手术治疗嘛。现在呢更注重于这种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可能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根据这个肿瘤的一个分型，还有分期来定制，适合个人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肿瘤的现在治疗呢，主要分为手术的一个局部治疗，还有一个全身治疗这个两个类型。局部治疗呢，就包括比如说手术啊，手术呢，它也又包含这个保乳手术啊，或者乳房的全切呀、啊，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的一个。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啊，还有呢就是乳房的重建手术啊，放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保乳手术的病人，还是必须要做放疗的。还有呢就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个患者，一部分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放疗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放疗来降低这个局部还有远处的一个转移的风险。全身治疗呢，包含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化疗，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呢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有后期扩增的这部分病人呢，可能要进行1年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呢是什么类型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还有 HER2，它都是。阴性的这类患者呢，就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的一个出现，所以呢，就是现在乳腺手术呢，就是我们做的呢是越来越小，就是早期的呢，就是不需要做那种乳房的全切，很多都可以保乳啊，还可以重建，像中晚期的一些患者啊，就需要这种全身治疗啊。
1: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哈，那可能
0: 对，
1: 特别是早期的，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早期的可能就是腔镜手术就可以来完成了？ 他
0: 哎，对的，
1: 可能他这种就像您说的，就是他的五年的生存期也会很高，然后可能对病人来说，他可能这个动作动静也会比较小，所以

0: 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腔镜手术它是如何开展的，它和那种开放性的手术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是直接在乳房表面开刀，
0: 嗯。
1: 它的呢切口呢，可能有的时候能达到6到8厘米，然后呢就是愈后啊，就是胸部上呢可能会留下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长条的疤痕。比如说呢，有的女性很爱美啊，你夏天穿吊带啊或者低领的衣服，然后你乳房上的这个切口呢，可能就一眼就能被别人看见。
0: 嗯
1: 腔镜手术呢，它呢是在它的切口不是在乳房表面，它的切口呢都是在腋下的那个褶皱的地方啊，所以呢它就美观度是更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视野的问题。就传统手术呢，我们都是在手术室里边就靠我们医生的这个肉眼直观来看这个组织啊、血管啊或者这个胸大肌啊，很多呢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野看不清啊，很容易有盲区。但是腔镜呢，它是自带一些高清的放大的一些视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腔镜下呀，这个血管啊、神经啊、淋巴结啊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它的操作也是更精准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损伤方面，就是传统手术嘛，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要用拉钩进行牵拉。这个牵拉的时候呢，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术后呢出现这种淤青啊、皮下积液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腔镜呢，它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微创的操作，所以呢，它对这个正常乳腺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小的。第四个呢，就是术后的外形。就是传统手术呢，因为你要要取一些乳房的腺体，它很容易出现这种乳房的凹陷啊或者变形啊。但是乳腺腔镜呢，它能够完整的保留这个乳房的皮肤，还有它原来的自然的一个轮廓，所以呢，它的外形呢几乎和术前是一样的，所以美观度是更高的。
0: 所以其实您在介绍就是腔镜手术它的这个区和传统开放型手术的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在想啊，可能它您讲到的这个相关内容也讲到，就是作为这个比较这个伤口比较小，而且可能位置我想啊它更隐蔽一些哈，它这个手术它的一些优势了哈，那是不是腔镜手术就只适合比较早期的这种肿瘤患者，那他适合哪些人群？有什么说法吗？
1: 他适合的人群呢，第一类，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他这个良性的肿瘤呢，就是本身呢，他这个肿块呢不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很小的这个肿块呢，我们可能摸不到，腔镜手术呢也不适合做。可能，适合的肿块在3到5公分的啊，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她很介意。就虽然她觉得，哎，我这个是个良性肿块，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胸前留个疤的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第二个呢，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早期的乳腺癌，这类患者呢，就是她肿瘤呢要体积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呢就是皮肤是没有侵犯的。像这种如果说皮肤已经侵犯了，那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做这个腔镜的这个手术了。第三个呢，就是就是必须做这个乳房全切的啊。他可能有，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了，然后他也自己也没有这种，比如说美观的要求，那这类病人也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乳腺腔镜的。他的可能是这个社交的需求不是很高。
0: 就是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开头讲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解，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去做检查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还要向尹主任请教，就是很多的一些问，就是疾病发生之后啊，它其实都要做一些复查的。那这个手术就是乳腺的肿瘤手术做完之后，我想肯定也是要进行一些复查，或者说有康复期，或者说有后续可能还要有复查哈。这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后续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乳腺癌呢是2年，还有5年，可能是一个。就是复发转移的高峰期，所以呢，一般在2年以内，我们可能会叫患者啊，就是3个月就是做一次全身的复查，然后呢，3到5年呢，可能就是半年做一次复查，然后术后5年呢，可能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遵守医生的一个医嘱啊。我们也遇到过

0: 病人哦，就是比如说他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他自己呢就是吃那个内分泌药嘛，结果呢他自己吃个1年左右，他觉得哎我好像我身体复查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也一般我们内分泌药物呢可能要吃到个5到10年的，他吃了1年之后，他觉得哎我好像复查也挺好的，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复发，结果自己停药了，结果停药半年之后呢就复发了，所以呢我也在此想跟就是广大的乳腺癌患者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擅自停药，然后间断这个治疗。
1: 哦，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
0: 对，
1: 你本身你手术做完了，然后可能你要继续服药，有可能你就其实能够治愈啊，但是你自己擅自停药了，就造成这种复发，让人觉得，反正就是挺为这样的事情感觉惋惜的。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看到一个，应该也是乳腺方面的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视频，好像当时那个患者，他是做完手术之后回了老家，然后后来他拍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患者又再一次来找他，他来为什么来找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回去以后就是和病友交流，然后那个病友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就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按照医生对他的嘱咐，然后转而相信了那个病友，然后用了他的什么样的方法，还是用药，然后他那个病情可能也是复发了，然后去找那个他的主治大夫，那个大夫其实也很痛心疾首，就是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每个患者其实不
0: 对
1: 一
0: 的。
1: 样，你要去听你的那个大夫的这个嘱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术做完之后，2年和5年，它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高峰的一
0: 对。
1: 个时间，所以医生其实会结合相关的情况，给出你多长时间来做复查，什么样的检查，医生肯定是非常的科学严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
0: 对。对
1: 那
0: 的。
1: 然后我们就要问问殷主任了，就是那看样子，其实做完手术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需要服药，然后还有复查。那我们就是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到5年的时候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治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换句话
0: 对
1: 说，
0: 对，
1: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情况？
0: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关节转移的，那我们他如果说雌激素受体和运动受体是阳性的，吃内分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一会儿会叫病人就是暂停这个药物治疗了。哎，如果说这个病人呢肿瘤比较大，然后平常又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肿瘤分期又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药物吃到10年。所以呢，很多这种早期的患者，就是5年就是一个节点了。5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也不用服用药物了，可能就需要每年，就是每一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都得听
0: 对，
1: 大夫的个
0: 对，
1: 性化的一些方
0: 还
1: 案。
0: 是就是越早的患者呢，他的就是治愈率是越高的。
1: 好，那殷主任，感谢你。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
0: 好。
1: 众，他说，自己26岁，说。乳腺有包块，去年6月份体检，这个结节的大小是5毫米乘3毫米。今年又体检了，说结节大小是15毫米乘10毫米的。他说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他说我是不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0: 确实是。如果说就经过这个1年啊，它的肿瘤其实它的大小已经翻倍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就是 B 超上这个肿瘤的这个形态。如果说它是那个平行生长的，可能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在病人呢，就是3个月再复查一下看看。如果3个月复查这个肿块还是持续的这种增长的话，可能我们就建议患者做手术把它就是。做掉，做掉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活检，就是把这个肿块、肿瘤拿出来，然后做病理检查。因为呢，我自己在就是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女性患者，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呢，肿块也是包的3类，肿块呢也就2公分。当时呢，我们是做的开放手术，把这个肿瘤拿出来的时候呢，她这个肿瘤呢，就是包膜是很完整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呢，当时呢。但是呢，就是术后的病理就是半小时嘛，就出了一个快速病理结果，当时就报了乳腺癌。当时我们自己都很震惊，就觉得哇，这个它的肿瘤都是有包膜的，怎么会就是个恶性的呢？后来我们又打电话给病理科确认，病理科确认了之后说它确实是一个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给他做治疗了，所以呢，就是在门诊。

0: 那我也跟患者说嘛，就是如果说是肿瘤，短期内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随访。但是如果说短期内它增长速度比较大，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
1: 那我想追问一下殷主任啊，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讲的，他去年检查5毫米乘3毫米，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小的，是吧？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体检之后那个检查报告上会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结节，你得去复查或者怎么样。像如果说我们体检以后有这样的小小的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还是怎么样呢？
0: 如果说这么小的肿块，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就是半年复查一下乳腺 B 超。
1: 就半年再复查一次。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最近体检发现右侧结节或纤维瘤。他说我的母亲没有得过乳腺结节，但是我的姐姐呢有多发纤维瘤，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家族史？他说我的情况一定要做手术治疗吗？药物能不能消除？
0: 他这个不算家族史，因为他姐姐还有妈妈都是良性肿瘤，不是乳腺癌，所以他这个就不算家族史。他这种情况呢，还是等同于这种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半年复查一次的这种类型。
1: 就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那像这个结节和纤维瘤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有这个乳腺结节啊，他就是有一个结节，你老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你会有点害怕。他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恶性肿瘤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一般不会有关联。
1: 一般不会有
0: 因
1: 关
0: 为
1: 联
0: 结节，
1: 啊。
0: 对，如果说很多女性，门诊上很多患者也会来说，哎，我这个结节我会不会癌变啊？我都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直复查，它是比较小的，那还是良性结节啊。因为如果说恶性的，它短期内肯定是有变化的。
1: 所以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如，
0: 大家，所以我在此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乳房结节啊，就不要恐慌，不要老，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都来做检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办公室里面出了那个乳腺癌，他会觉得我赶紧去检查了，是不是我也是癌症了？所以经常我们是患者，就是成群结队的来做检查。
1: 我之前也有一个好朋友，他有这个结节之后，他是马上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到网上去找群，找那个病友群，然后结节，你发现就是大家聚集到一起之后啊，那个焦虑的情绪就会那个传染呀，弄得他给我打电话都要哭了，说这个好像这个结节啊，有的时候也很严重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不要先去，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查或者问，但是你也要尽快的去找医生做一个确定的检查，这样可以消除自己的焦虑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殷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那殷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殷主任。那我们今天非
0: 谢
1: 常
0: 主
1: 感
0: 持
1: 谢
0: 人。
1: 您，我们的对话先到这儿，殷主任，谢谢。
0: 好，拜拜。
1: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殷宇，殷主任，应该的殷哈。殷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爱卫之声，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哈。这些年，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水果越来越被大家追捧和喜欢，比如说蓝莓，那大家吃蓝莓的时候。其实不仅是你吃的时候，在吃之前，可能我们还得洗蓝莓，对吧？你洗是怎么洗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其实，在网上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令人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这个吃法，就是讲究的有点过分了。那这种讲究有没有必要？那接下来。

0: 下来我们就一起啊，通过科学或者说通过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做一个了解。
1: 关爱家
2: 的口味，而非单纯的物理尺寸。对于日常自食，选择中小果显然是更加明智之选。综上所述，对待蓝莓这类浆果，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简单粗暴，流水冲洗后直接食用，或者根据需求打成果泥。与其陷入繁琐的深加工仪式感当中，不如让身体高效地吸收其自然馈赠的营养精华。毕竟，食物的本质是为了滋养，而非考验耐心。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洗蓝莓得简单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得简单一点，或者是要给自己的情绪减减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在高温天气啊，怎么样给我们的情绪来减负，或者说防止心理中暑。这两天还不错，天气气温啊还是挺友好的哈。但是其实炎炎夏日，我们常常会容易感到心烦意乱，一有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哎，忘性大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未必是我们的脾气不好，可能是心理中暑啦。那情绪其实也就会有季节性波动，对于普通人群来说，高温高湿天气同样会引发情绪失调啊，人体的体温主要受到下丘脑的调节，而这样的一个脑区同时也是情绪调节的中枢，负责调控肾上腺素、皮质醇这样的一些神经递质。当气温超过35度，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舒适度下降，下丘脑负荷加重，情绪调节的能力它就会减弱。你看，低压、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就容易让我们一点就着啊，一点就着。所以我们科学认识一下，有时候情绪不好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是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调节我们的情绪呢？从生理、认知、行为三个层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可以怎么样物理降温给身体减负。刚才说到的那些环境啊，这个高温高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环境，其实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啊，这个外出，或者说我们避免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处在一个很不舒适的环境。我们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每天洗个温水澡，或者用凉毛巾啊来擦擦手腕、脖子这样的一些血管表浅的部位，这样其实就可以迅速降温啊。还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过量使用冰的饮料或者会，这第一个物理降温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可以吃多一点啊，多吃一点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通过多种渠道来补充水分，保持身体代谢平衡。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啊，觉察我们的情绪，可以使用情绪温度计。我们知道体温计长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有一个情绪的这种温度计，比如说可。

那0到30它是一个绿色区域啊，30到60黄色区域啊，然后60到80橙色区域，到80以上了啊，那红色区域了。那其实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橙色或者红色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要发现它，然后呢要提醒自己，告诉自己，哎，现在啊这个烦躁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啊，可能事情啊让我烦躁的，我认为的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样就可以给自己一些冷静，或者说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让自己缓一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一些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它还有个名字啊，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法叫做54321着陆法。就当我们感觉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糟糕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这个478什么意思呢？吸气4秒钟，然后你屏住呼吸7秒钟，呼气就慢慢慢慢的把那个气呼出来8秒钟，或者说用情绪着陆法，说出眼前5种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物，然后4种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啊，3种能够触摸的感觉，还有啊2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1种食物的味道。其实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转移注意力啊，通过聚焦你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我们从情感或者说情绪当中，不是情感，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哎，这个方法你记住了没有？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炎炎夏日拥有一份好心情哈。那我们在分享完了非常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之后，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广播更多的这个广播的节目，以及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多多的参与互动。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中午12点钟不见不散。

0: 精准发力，要积极呢去排除积水，彻底疏通田间沟渠，杜绝田间积水导致西瓜沤根烂苗等一些问题。还要快速检修加固受损的棚体，及时修补破损的薄膜，固定松动的骨架，严防二次风雨灾害的侵袭。同时呢，雨后田间湿度很大，是各类病虫害高发的时候，农户呢要及时通风散湿，清理田间的残瓜病株，要科学的喷施药剂，做好病虫害的预防，精准管控田间湿度，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减产降质的损失。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的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两个月拉长到了五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大棚，一串串超早熟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葡萄不仅颜值更高，风味更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葡萄种植户董伟是怎么说的。
2: 年新品是天公沐浴，我们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早呢？我们是用了三层薄膜的技术，就上面放两层，地上放一层，所以说它的温度比较高，早就发芽了。它是糖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白砂糖只有18度，它比18度还要高，在20度左右。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是自然熟的，它上面有果霜的，你看自然熟就是里边的糖度分泌出来的，这叫果霜。
0: 这叫果霜，就是那个葡萄外面的一层白白的霜，那个不是打的农药啊，其实呢是果霜或者叫果粉。那么品质提升的背后就是种植技术的升级呀。今年呢，黄土镇葡萄种植他们尝试推行了是生态施肥体系，就是用植物原有机肥来替代传统的化肥，并且配合复合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增强根系活力，为果实糖分的积累和香气打下了基础。除了天宫墨玉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品之外呢，还有美人指、阳光玫瑰、巨盛一号、夏黑等一些传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从超早熟到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使黄土葡萄的销售期显著拉长了。我们来听江阴黄土镇现代农业发展协会会长董泽建是怎么说的。
3: 品种呢，它避开了我们苏南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的危害，它成熟期也延长了，从而也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七八月份这个两个季节，变成现在是6月份到10月份的季节。
0: 品种与技术双轮推动啊，不仅提升了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全镇葡萄产值的稳步增长。那么在深加工领域，小科研团队展开了合作，研发益生菌果萃、干红葡萄酒等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甜蜜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下种的关键期，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下种的工作。
4: 在新沂市大荔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5: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平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量现在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比40公斤，一倍亩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4: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今年新沂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结田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6: 我们是

0: 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1: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良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0: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密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4或者是4:6，就是四行玉米适配四行大豆或者是六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1: 立足本地实际，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2: 今年我市继续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面积预计在4.7万亩左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复合种植面积8000亩左右，预计6月25日能够播种结束。
3: 也就是明天啊，估计就能播种结束了。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这对于很多种过的人当然知道了，没种的朋友说这啥意思呀？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它呢就是在同一块地把玉米和大豆分成独立的条带间隔派来收获，还有带状套作，先种玉米然后呢再套种大豆这两种模式。它的核心呢就是利用玉米的高杆、大豆的矮杆，这样高低分层错开光照水肥争夺，就实现了玉米呢基本不减产，额外还会多收一季大豆。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主推的稳粮增豆的模式，适配机械化的播种打药收割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在这个核心配套种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品种的选择。比如说你这个玉米一定要选择抗倒伏的耐密的，就是会种的比较密啊，它能够在种植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它也能够这个就是通风透光，能够保证它的生长，而且呢适合吸收的这样的玉米会比较好。而大豆的它是种在玉米下面的，所以一定要选择耐阴的这样的一些大豆，而且呢是适合机械化收割的品种，这样的话会更为合适。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分层利用资源了，玉米呢它在上面，它能够在上面照射到阳光啊，上层的阳光玉米是全能晒到的。大豆呢它具有利用下层的就玉米的一些缝隙当中的光来照一照。那玉米呢它是主抓氮肥，而大豆呢它有根瘤固氮的作用，所以跟地下的这个根系啊深浅错开，互相呢也不抢肥啊，非常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非常适合啊我们江苏来种植，在我们苏北地区推广的还是很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到金湖去尝一尝这边的龙虾吧。2026和美金湖三湖百味龙虾主题盛宴日前开启了。活动呢是抢抓端午假日的消费契机，深挖金湖龙虾特色 IP， 融合了美食消费、文创市集、体育观赛、文艺演出四大板块，多元业态联动发力，为端午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赋能。
4: 美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龙虾美食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打卡圣地。现场摆放百余张餐桌，设置20个龙虾特色展位，蒜泥、十三香、干煸、清水等多款经典湖鲜风味一应俱全。所有小龙虾均选用金湖本地鲜活湖虾现制，同时搭配酒水饮品、特色卤味、网红轻食等多样美食，打造内容丰富、选择多元的夜间美食消费场景。
5: 这个客楼都非常的大，然后它这个都是那个湖虾，它的湖虾清水虾，然后口味也非常的好，你看这个分量给的都很足。
4: 晚风伴荷香，市民游客围坐餐桌，一边通过户外大屏同步收看苏超联赛精彩对决，一边剥龙虾饮啤酒闲话家

0: 家常，浓浓的市井烟火氛围感十足。
1: 今天跟朋友一起来金湖参加这个金湖龙虾节的活动，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龙虾的话品质非常的好，然后肉质也很鲜美。之前也吃过很多的龙虾，发现还是金湖的比较好。
0: 本次龙虾节跳出了传统美食节单一餐饮模式，创新推出龙虾加融合消费新模式，拓宽夜间消费场景。市集汇集金湖特色农特产品、非遗手工、潮流文创好物，金湖乡土特色与潮流时尚，推动夜间消费从单一餐饮消费转向沉浸式综合体验消费，进一步延伸夜间经济产业链。
2: 我们这一次受这个国窑集团和商务局邀请来参加这一次龙虾节的活动。我们金湖三面环水，水质非常的好，所以说盛产出来的龙虾呢非常的肥美。我们家有特色的干煸、蒜泥、红烧、十三香。我们杨武龙虾在金湖也开了16年，我们将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小龙虾，欢迎大家来金湖品尝。
0: 现场同步开展省级优秀文艺巡演《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活动还设置吃龙虾赢大奖互动抽奖环节，以文化赋能消费，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3: 我们金湖龙虾主要是蒜蓉为主，特色干煸，特色蒜蓉龙虾，肉质非常好。全是湖虾，欢迎到金湖来品尝金湖的浪里龙虾。
4: 好，最后呢，咱们的这个金湖的养虾户发出了邀请啊，金湖的龙虾呢都是以蒜泥还有盐水的这样的一些清淡的做法为主，而盱眙龙虾是以十三香为主啊。这口感上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那么盱眙龙虾和金湖龙虾它同属于淮安的优质湖虾，那依托的是不同的水系嘛。像这个金湖龙虾呢是坐拥三大清水湖泊啊，活水通透，水质很纯净嘛，所以金湖龙虾的品质啊大家一直是非常认可的。盱眙龙虾呢它是依托了洪泽湖的滩涂和稻虾啊这样的一个种养模式啊，是水土比较肥沃，虾体呢也是比较壮硕的。好，那么眼下呢正是吃龙虾的时候啊，你看南京到盱眙到金湖都很近啊，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吧啊，所以呢大家不妨在双休日的时候驱车前去啊，吃吃龙虾，赏赏美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

0: 做我的事。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呢，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各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如果说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呢发来信息告诉我，通过大蓝鲸来给我留言啊。有人说我会在上面买的啊，写个会；如果说我不会在上面买的，写个不会。其实像我的话，平时也会网购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图片，哇，说那西红柿特别好吃，我就会买。当然也曾经有买过上当受骗的时候啊，这个评价都特别好，可是到我手上，怎么就不好吃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事件。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最近呢，央视重磅曝光多款网红茶叶直播间人设造假货源掺假，天价古树茶沦为山寨货，所谓的助农带货实则是两头收割的牟利套路。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5: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
6: 当宠权益。所以啊，现在一定要大力整顿这样的一个乱象。平台首先要压实责任啊，审核责任，要完善产地溯源、价格核验机制，严查剧本直播人设造假，这个是永远关禁，不让他上平台的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是严格的去审查。另外，监管部门要打通公寓私域监管盲区，加大惩处力度，破解维权难题。现在很多的网上销售直播直播带货，有的是直播，但很多的他不直播，他就平时拍这些短视频，那些演员演的还真像一看就觉得哇，的确是真的古树茶呀，哎呀，你看农民种的多辛苦啊，哎呀，你看他都能全程的在这儿这个通过视频给我们看，

那哪有骗人的呀？然后呢，上面留个电话或者留个微信号，哎，你可以加他微信就能去买。于是呢，他就沉淀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流量在自己的私域当中，在这个私域流量里，他可以随意的去叫卖，因为这里是脱离监管的，是个监管的盲区。另外，咱们的消费者啊，消费者，你要想想啊，这个古树茶多么名贵呀，都是大几万一公斤的，你怎么就觉得几千块钱就能买到呢？所以呢，消费者还是有一种捡漏的心态，对吧？低价捡漏高端名茶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个是一份价钱一份货，你可别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要理性消费。只有斩断带货造假的黑链，让直播回归助农本心，行业才能够摆脱乱象，良性发展。

0: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1: 一走进菜场，是不是就觉得非常有生活气息啊，很有活人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市面上的一个蔬菜水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情况啊。眼下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到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呢形成了一个接力供应的格局，所以各地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节令商品货源都是比较充足的，购销两旺，可以说整体市场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着选货装车，一派繁忙景象。林家塘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1.1万吨，黄瓜、茄子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10%至20%。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李玉伟：
3: 现在每一箱货平均要跌到10块钱左右了，大概就是单斤的话4毛到5毛。
2: 随着各水果生产区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市场到货量持续增加，荔枝、杨梅等时令水果价格较上市初期回落30%至50%，吸引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作为端午五红的代表，小龙虾近期销量大涨，价格走低。目前南京仲采批发市场价格比五一节时期下滑20%多，其中2到4钱小龙虾批发价每斤只有5元。仲采批发市场水产区工作人员：
4: 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在300吨左右，比去年同比增长60%。假期期间的高峰啊，估计能达到每天350吨左右。
2: 在徐州市场，小龙虾价格也迎来跳水。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交易区，小龙虾的交易十分红火，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10元。商户陈伟伟：
5: 8块钱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块钱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当然是12、13。
2: 一年一度的时令美食六月黄螃蟹也开始上市，主要来自兴化、高邮等地。南京高淳的货源稍后也将陆续上市。南京仲裁市场水产经营户：
6: 吃个螃蟹，心里口感蛮好，
7: 口感比较好。
6: 嗯，钩头不大，最大就是3两，这个2.5到3两，看这个旗子带的黄的，这个黄都，这个明显的黄，看到吧？2两的是50一斤，母的贵了，母的要卖到65一斤。
2: 六月黄做法丰富，干煸、爆炒、香辣均可。目前仲裁市场日供货量600多斤，与往年持平。与此同时，糯米、咸鸭蛋以及各类粽子等端午节令商品也迎来销售高峰。在常州，记者走访菜场和商超发现，尽管粽子新秀层出不穷，但常州本土的传统小饺粽依然稳坐 C 位。常州朝阳市集粽子经营户周艳平：
8: 我们这个米淘好了就不放在水里浸，就是淘好了米就干了就开始包了。
9: 一个包子要紧，
10: 我们这个是长江边上的，这是新的叶子吧，所以可以说烧出来就是清香。
1: 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医学角度来说，咱们引发皮肤瘙痒的常见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1: 是这样子的，皮肤干燥呢一般会引起瘙痒，但瘙痒的原因非常非常多。不单单是皮肤干燥，实际上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呢有很多。我们从疾病或者是上分来说，它有皮肤病的瘙痒，但是也有很多是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其他疾病引起的瘙痒以后呢，它有时候皮肤并不干，你像那个我们有些比如肾功能不好的人，一般就是很多人叫尿毒症，有一些患者是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肝功能或者是什么药物啊，或者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或者是一种肝炎引起的胆汁淤积，或者是这种胆石症引起胆汁淤积，它都会引起瘙痒。这种瘙痒皮肤上都不表现有干燥的，但是倒是有一些老年人到秋冬季皮肤干燥，或者是一些儿童婴儿他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倒是容易引起这种瘙痒。就是说干燥一般有可能会引起痒，但痒不全是干燥的问题。
0: 那所以您说了，就是其实引起皮肤瘙痒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那当然不同人群他们的皮肤瘙痒是不是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呢？比如说像婴幼儿啊、老年啊、孕妇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1: 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说不同年龄的人他引起瘙痒的就是说那个原因都几乎都不太一样。你像这个儿童的瘙痒，比如婴幼儿瘙痒、儿童瘙痒，可能大部分是一些特异性皮炎啊、荨麻疹之类的皮肤病。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比如什么比如蚊虫叮咬啊，或者一些真菌感染也会痒。但是到年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排除一下有没有比如身体的问题，比如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甲亢也引起瘙痒的。有没有是比如我们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疾病，或者使用什么药物引起肝功能损害啊，或者肾脏的问题啊，这种都要排除的。老年人呢还有一类的问题，就是说肿瘤，就是老年人很多是比如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内脏的肿瘤，它有时候也会表现为皮肤的瘙痒。
2: 也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疾病会引发了皮肤瘙痒，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季节性的，就是身体干燥所引起的，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反应症状的。
0: 对，其实
1: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老年人他如果有季节性的，比如秋冬天痒，平时夏天好一点，这种多数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的。
2: 对，
1: 但是如果不分季节的痒，
0: 一直在痒，
1: 我们用什么药都止不住，那我们就要小心点，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疾病了。
0: 确实是。所以不同人群的这个瘙痒呢，它也是有着不同特点的。
2: 是，
0: 当然我们知道身边有不少人一旦面对皮肤瘙痒的时候，第一反应嘛就是抓，对吧？痒了以后咱们就抓一抓，挠一挠，有的时候甚至痒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皮肤都给抓挠都抓破了。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自行会到药店就问一下那个药房的人工作人员，说我皮肤痒，你给我推荐个药，然后买回家就自己用了。
2: 是，
0: 但其实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都有误区呢？
1: 其实真的，搔抓是痒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患者讲，就是说不能抓，但实际上这种讲呢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0: 很难。对，
1: 因为
0: 忍不住，
1: 因为这种
2: 对。
1: 因为痒和其他感觉不一样，痒了通过搔抓以后，人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种的确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当时虽然很舒服，你抓了以后快活了，但是后面它会，我们称作叫搔抓和搔痒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能不抓尽量不抓。另外呢，就是说，自行外用药的话，我想也不是不可以。现在有一些 AI， 大家那个会有
2: 也会去
0: 搜
1: 一
0: 下，
1: 搜
0: 一
1: 下，
0: 对，针对性的药物
1: 很多呢，就是做的也不错。另外现在有一些咨询，可以用一些买一些药，但是呢，还是建议买一些正规的就是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药房。买一些正规的产品，就正规的药品，这样子呢就是说有一些保障。但是如果是用了不缓解，或者说缓解了但很快又复发，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明确一下病因再说。
2: 包主任，这个就是正规的这种怎么去界定？因为大家可能认知我去药房买，
1: 我猜可能是一种真菌引起的毛囊炎，叫马拉斯菌毛囊炎。

0: 种毛囊炎呢，因为这种真菌马拉色菌呢，它喜欢在油性的环境中间生长。这种长痘痘的人一般都是油性，也就是一般讲的
1: 油
0: 油
1: 性皮肤，
0: 皮、油性皮肤、油性皮肤的时候，如果他的免疫力又不足，就会长很多这种毛囊炎。因为这种真菌呢，实际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就是一种致病的菌，它只有在免疫力低下或者是一些免疫受损的情况下才会发病。所以呢，就是说我估计它是个马拉色菌毛囊炎。
1: 您建议他是不是要到
2: 对，
1: 医院门诊来去
2: 比如
1: 看
2: 用
1: 一
2: 哪
1: 看？
2: 些方法可以？
0: 到医院去，把那个脓泡刮下来以后，做真菌镜检就可以了。
1: 好，谢谢包主任。
2: 好，我们下面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不少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啊。他说呢，请问一下包主任，一到秋天，头皮屑就特别的多，而且呢，皮肤特别容易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去缓解这个问题？
0: 这种头皮屑多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那一个脂性皮炎。脂性皮炎呢，还是跟局部的微环，现在认为跟微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系。有时候呢，是一些就是跟刚才讲毛囊炎一样的，是叫抗皮孢子菌也会引起这种。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去头皮屑的一些，
2: 洗
0: 无论
2: 发
0: 是
2: 水或者
0: 洗
2: 产
0: 发
2: 品，
0: 水还是一些药物，都是里面都含一些抗真菌的成分。这些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它还有局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就是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候呢，他有脂性皮炎，他就表现为头皮屑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用一些控油去屑的洗发水，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就
2: 可
0: 能
2: 以在
0: 解
2: 药
0: 决。
2: 房买一些这种，对吧？也是可以的。那像他这种，就是一到秋天头屑就多，就是属于季节性的这个问题，还是什么一个情况？你其他季节可能不会有，就是
0: 我个人认为，可能跟他这到这个秋冬天洗头次数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可能他天天洗，有时候就显得不多；冬天呢，
2: 对，
0: 有
2: 有
0: 时
2: 可
0: 候
2: 能
0: 他不
2: 是，
0: 是每天洗就显得
1: 是，
0: 多。实际上他可能都是有皮屑
2: 就
0: 的。
2: 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就是
0: 还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2: 好，行，谢谢包主任。
1: 这个朋友应该类似，他是常州的，他是男性，44岁。他说：“包主任，他就是遗传性的这个银屑病。”一到冬天，全是那个白花花的那种屑子。他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去治疗？还是平常是需要去注意？
0: 银屑病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过去的观点，或者是很多患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只是一个皮肤病，但目前认为呢，银屑病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一个系统性的。这个治疗这个银屑病，其实也有生物制剂，也有小分子药物。临床上现在目前为止效果非常好，而这些药物呢也进入国家医保。就是国家一些那
1: 医
0: 个
1: 保的政策
0: 对的医
1: 目录
0: 保
1: 里
0: 政
1: 面，
0: 策，双通道的政策里面，患者自己
1: 自费的部分就会
0: 付大概小部分的钱，
1: 好，
0: 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朋友44岁，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来赶紧到医院来去治疗一下啊。
2: 好，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问啊，说包主任您好啊，是一位43岁的男士，他呢是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小腿呢会瘙痒，痒的时候啊就挠破皮都会出血。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有一燥热的时候，后背就会刺痒，脱了衣服体温降下来呢又好多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两种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两种症状是不是同一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药物可以去使用的？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但是其实上都和过敏有一些关系，因为皮肤的那个，比如小腿的干燥，每个人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会出现，但是大多数人痒的不是太厉害，而他痒的非常厉害，
2: 对，他
0: 然后
2: 挠
0: 以
2: 痘都
0: 后
2: 出血了，
0: 背
2: 对，
0: 上又这种刺痒，
2: 燥热，
0: 他
2: 刺
0: 可
2: 痒，
0: 能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这种我们有一种叫胆碱性荨麻疹，遇热啊、洗热水澡啊或者运动啊，都会刺痛刺痒的那种。他这种呢，就是说还是要口服点抗过敏的药，然后配合局部外用这个润肤霜。如果小腿皮损，比如抓破了、有结痂或者皮肤肥厚，建议短时间外用点激素的药膏。激素呢，其实我在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临床上有两种现象，实际上都是错的。一个无所谓，那个我们碰到过有很多患者，比如银屑病，大面积啊，全身查了以后。

0: 全是伪素文，他也不再在意。
1: 嗯，
0: 另外一类呢，就根本不敢用，
1: 一点不
0: 一
1: 敢
0: 点都
1: 碰，
0: 不敢用，
1: 对，
0: 就怕。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东西的副作用，任何不管药物或者其他，都是和量有关系。我每次跟患者讲，我说你每天喝1斤白酒，肯定会出现什么酒精性肝硬化，对吧？你一个礼拜喝1小杯，可能当时有点不舒服，后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绝对不会出现酒精肝硬化。用激素也是这样，激素呢，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它量，就是说每天我们一般来说不超过10个手掌的面积。第二个呢，就是连续呢，有点限制，比如那个强效激素一般不超过1到2周，弱效激素不超过4周都没有问题。你，即使停下来以后呢，你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用，都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外用激素的副作用，其实我们讲就是皮肤萎缩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色素沉着啊，有些地方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的，比如手掌啊、脚底啊，
1: 对，
0: 对
1: 看
0: 吧？
1: 不
0: 有
1: 到
0: 时
1: 的
0: 候，
1: 一些地方，
0: 对
1: 就
0: 啊，
1: 是，
0: 他也你也不怕他什么萎缩，你说皮肤有时候肥厚的不得了，所以呢，你就多用用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好多事情是相对的。刚才讲这个患者讲的就是说，我们建议他就是说，有时候短时间外用点激素，但是激素不要时间太长，强效激素呢不超过2周，这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润肤霜需要长期使用，特别是到秋冬天。
1: 对，就是还是需要润肤霜先去把这个皮肤滋润一下，不
0: 对，
1: 要让它长期处在一个干燥的状态就可以了。好的，谢谢鲍主任。
2: 另外这位听众他说：“鲍主任您好，她老公36岁，脱发，尤其是后脑勺比较严重，吃非那雄胺片，还有外敷曼迪，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个3年期间呢，他也遵医嘱，口服药和外敷药有的时候也减量，但是一发现减量，他就会明显减少。”他的发量就会明显减少，他想问你一下，这两种药要一直用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根治的办法？
0: 目前为止没。
2: 贴吗？
0: 面膜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多数的面膜是保湿的，一个面膜，对痤疮来说呢，用处并不太大。有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烟酰啊或者水杨酸啊这。倒有可能有效果，但是我不太清楚面膜里面它什么成分，
1: 对，
0: 我
1: 每
0: 不
1: 个
0: 太
1: 品
0: 清楚
1: 牌
0: 面
1: 它
0: 膜里
1: 成
0: 面
1: 分也
0: 是
1: 不
0: 都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所以我
1: 对，
0: 不太好直接回答这个事情。
2: 不能
0: 但是
2: 用临床医生的这个角度去说，
0: 对，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也没有说是什么品牌，是
2: 是，
1: 什么样的面膜，对。那还我们下面还有一位也是帮女儿来咨询的，他们家女儿呢是20岁，头皮经常会痒，反反复复，想请问一下包主任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他呢基本上2、3天洗一次头，是属于油性发质，另外到了夏天四肢也会有湿疹，也用过。药膏效果很一般，就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呢？
0: 慢性湿疹呢，我们就是按照那个临床上现在一些指南来说呢，很多它都属于一种我们现在中叫特应性皮炎，
1: 特异性皮
0: 特应性
1: 炎啊，特
0: 皮炎，
1: 异性皮炎，
0: 特应性皮炎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湿疹一种啊，就是符合一些诊断标准的这种湿疹，我们就称为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呢有一些特点，比如呢是婴幼儿发病，一般来说到青春期会缓解。但是有些人还是会间断性发病或者皮肤干燥，这种患者的话，有时候抗组胺药单用抗组胺药的确效果是一般般，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不太严重或者时间短的时候呢，可以外用点激素，但是如果是用激素一用就好，一停就发，又不能长期用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非激素类的药，比如一些，我们称为叫哪一类呢？叫甘条磷酸酶抑制剂，像那个。塔克莫司啊，皮美沃司啊，或者现在有些更新的一些PDE4 的抑制剂，就是科利彭罗，这些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药呢，相对来说价格也比激素贵，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激素交替用，用激素来控制，用那个来维持。
1: 那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抑制剂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开，还是
0: 对。
1: 他有的时候药
0: 对，
1: 房
0: 这
1: 是
0: 属于
1: 不可
0: 处
1: 能买？
0: 方药，
1: 对，处
0: 处
1: 方
0: 方
1: 药
0: 药
1: 啊，
0: 还是
1: 就
0: 要
1: 是
0: 到医
1: 建
0: 院。
1: 议您还是要到这个
0: 对，
1: 皮肤科，
0: 首先你明确诊断，
1: 对，明确诊
0: 你
1: 断，
0: 明确诊断以后，你比如后面续用，有时候网上现在也有药店，他有什么医生帮你去开处
1: 看一
0: 方
1: 下，
0: 也是
1: 是
0: 可
1: 的，
0: 以的，但是你第一次
1: 首次还
0: 还
1: 是
0: 是
1: 要
0: 建
1: 去
0: 议到
1: 看一
0: 医院
1: 下，
0: 去
1: 对。
0: 确诊一下， 病情以后再说。
1: 好的，谢谢包主任。
2: 这边也是一位听众帮自己女儿问的，她女儿是22岁，得了这个牛皮癣有3个月了，她想问一下包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0: 办法，这个牛皮癣能不能根治？在他这个年龄段，
1: 银屑病目前为止无法根治。
0: 嗯，
1: 就是但是临床治愈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治疗以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肾脏皮损能消得干干净净。
0: 嗯，
1: 你只要定期使用的时候，它能维持这个状态，
0: 不会复发。
1: 就要持续用药，
0: 持续用药
1: 才能就是说你停了药以后，还是可能会复发的。有些停了时间很短就复发，有些停了半年一年，有可能复发的。但是你不用药，应该迟早都会复发。所以目前为止无法根治。
0: 嗯，
1: 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话，一些药副作用多，疗效不好。现在呢，相对来说疗效非常好，副作用也不大。
0: 嗯，就像这个病，它的一些药应该是不是会种类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有那么一两款？
1: 目前为止种类还是蛮多的。
0: 嗯，所以大家可选择的还是蛮
1: 对对
0: 比较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8岁的男性朋友啊，他是手指上有皲裂，好多年了，涂药膏呢会好一点，然后停了又复发。他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这个皲裂呢还比较痒。他也曾经在这个皮肤病医院看过啊，用过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他想请问一下包主任，这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1: 如果是手指，单单手指的话，多数是湿疹。
2: 嗯，手指上的湿疹。
1: 对对对，多数是湿疹。如果是手指间，就是两个手指之间，皮损是一只手有，另外一只手没有，或者是说，一只手有了以后，很多年以后才另外一只手才有。
2: 嗯，
1: 这个呢，多数是真菌感染。
2: 哦，
1: 哎，
2: 那像他这种，如果单单是手指上的皲裂，
1: 哎，对，这种湿疹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湿疹可能性比较大。
1: 这一个比较大呢，就是说一个可能，我们讲治疗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找到原因。很多人跟他，本身他肯定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是吧？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但是呢，就是说，解决过敏的原因还是要找一下，比如他有什么，比如工作啊或者生活喜欢摸什么东西，
2: 过敏源还是要找出来。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找到过敏源，尽量，虽然过敏源很不好找，但是呢尽量去找过敏源，找到过敏源去避免去预防，才有可能，就是你通过不用药才能控制它复发。比如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生活方式，有些人呢喜欢用肥皂洗手啊，没有，喜欢用消毒剂啊，喜欢接触什么东西，这种呢都是可能诱发湿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所以说这个湿疹药膏停了又复发，就是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法。
1: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谢谢包主任。
0: 这位男性35岁，他说他的大腿内侧长红痘，有小脓，但是不疼不痒。包主任，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大腿内侧，红。
0: 这个具体位置啊可能还不是很明确，是不是？
1: 对对，就很难说。
0: 就大腿内侧有在哪个内侧，有什么样的部位？
1: 对，什么部位？一个是多长时间，是不是对称，年龄大小，有时候我们的好多因素要综合考虑，我们才能那个大概有个初步的
0: 总的来说
1: 一个判断。
0: 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没有症状，就是不疼不痒，就所谓就没有症状，但是呢他有这个就是外部表现可能有这个红豆，有小脓，那您是建议他比方说是观察一段时间呢，还是比方说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对，如果时间不长，我建议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很久了老是不消，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好，谢谢包主任。
2: 好，我们刚刚这位有一位朋友刚刚不是问过包主任，就是一到秋天就会有头屑发痒的情况吧。这位朋友就想问了，说我去药房如果说买类似的这个洗头药膏的话哈，用买什么样的会比较好？我觉得品牌我们就不推荐了，比如说让包主任可以推荐一下，在这个药当中我们要含哪些成分的，你买了会比较好的。
1: 如果是药品的话，就买了个酮康唑洗剂比较好。
2: 酮康唑洗剂。
1: 对对对，
2: 酮
1: 康唑洗剂
2: 治疗头屑。
1: 这个酮康唑呢是一个抗真菌的药。过去呢这个药呢是口服的，但是因为副作用的问题，现在不用口服了，但是外用起来很安全，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只是局部起作用，所以做成那个洗发的那个药是没问题的。
2: 那这个可以长期使用吗？还是
1: 应该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应该没问题，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
2: 好。
1: 第二呢，如果是买那种就是说洗发水，就是买那种含二硫化硒的那种洗发水就也可以，二硫化硒也有抗真菌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药品不能加入这个化妆品里面，所以呢，就是那个它就是说洗发水属于化妆品了，
2: 对，
1: 它只能用二硫化硒。酮康唑呢，一般都是药。
2: 对，就药房你可以去买。

0: 到同行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可以去试一试。嗯，好，谢谢方主任。
2: 在我们小助手当中依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回复啊，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请包主任留下来一点时间来帮大家回复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包主任目前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一跟周四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也就在鼓楼区这个地方。周二的全天是在我们南部院区，也就是丽水，鼓楼丽水院区。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江北院区，也就今天上午啊，今天周五在江北院区。所以目前包主任应该是只有周三是不上门诊的，周一周四全天在本部，周二全天在丽水，周五的上午是在江北院区。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医院去向包主任咨询的话，记住这四天。
0: 是的，包主任非常辛苦啊，每个礼拜要跑这么多的院区啊。然后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患者解决更多有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包主任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啊，咱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就暂时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啊。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2: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4: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3: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5: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3: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6: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2: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刘小涛在南京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4: 信长兴刘小涛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长、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举行工作会谈。
3: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小涛主持。
4: 江苏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公积金惠民组合拳，实实在在减轻群众购房压力。
3: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昔日不毛地变身沃野良田。
4: 我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晨沿淮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30到31度，本省东南部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
3: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6月23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小涛在南京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信长兴、刘小涛对罗塞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在介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信长兴表示，当前江苏正按照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加快建设具有全。

0: 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加强同新开发银行的沟通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罗塞夫介绍了新开发银行发展情况和此次访问江苏的感受。他表示，江苏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活跃，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诸多优势，希望与江苏加强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陈忠伟、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周强武参加会见。
1: 昨天，省委书记信长清、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语燕举行工作会谈。信长清、刘晓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信长清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供销合作社在三农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希望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继续支持江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农产品销售、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共同为建设农业强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语燕表示，江苏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将深化与江苏的全方位合作，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更好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徐英、陈忠伟、沈建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程庆新参加会见。
0: 昨天，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认真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推动江苏与协作地区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政治优势，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更好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好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全面查漏补缺，立好制度规矩，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整改整治渐行渐效，取信于民。
1: 破除地域壁垒，拓宽缴存覆盖，支持品质安居。今年，江苏密集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了提额、贴息、线上通办等配套举措，精准化解异地置业、灵活就业群体、改善型购房资金痛点，充分释放公积金安居保障作用。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青。

0: 李慧和徐州台、扬州台的报道。
1: 石女士是来徐州工作的新市民，最近她和丈夫打算在徐州买房定居。虽然夫妻俩的公积金缴存地都在外地，但是徐州全面升级的公积金跨省互认互贷政策让他们顺利实现了安居梦想。购房贷款人时代地，
2: 以前担心异地公积金不能用，只能办商贷，然后利息高压力大，没想到现在徐州和全国很多的城市公积金互通，像我们外地缴存人和本地人待遇都一样，贷款商转公都能办，自己也算了一笔账，省下了不少利息，真的特别惊喜，特别踏实。
1: 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安居惠民，徐州持续放大公积金区域一体化的优势，扩容异地贷款城市范围，拓宽业务场景，全面提升异地缴存人在徐州置业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徐州已经累计发放异地缴存人在徐州购房贷款6773笔，共计30.53亿元，其中2025年发放了1119笔，共计5.82亿元，累计支持异地缴存人购房78.67万平方米，购房消费65.89亿元。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科科长李文涛：
3: 徐州在长三角城市、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互通基础上，持续扩大公积金互认互贷范围，异地缴存人无户籍限制、无额外门槛，在徐购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真正实现零门槛、无差异、全覆盖。
1: 作为全国试点城市，苏州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打破了单位职工专享的局限，惠及全体劳动者，创新推出了乐居苏城存贷产品，以随时贷、随意交、随意取、随即贴、随心贷、随身享六大便利，开启了灵活就业人员产品化缴纳公积金的新模式，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苏州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开户17.07万人，累计开户73.48万人，累计缴存额32.56亿元。而扬州的公积金新政发力点对准了好房子。扬州市民长期一直有改善置业计划，但此前因资金压力迟迟没能下手。随着扬州公积金新政的落地，多重利好叠加，让他顺利购置了心仪房源。
4: 之前想置换改善房，一直担心呢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现在呢新政支持改善型住房和绿色建筑双重叠加，贷款额度呢可以覆盖，再加上契税、维修基金、车位费都能提取公积金，整体压力小了很多，顺利换上了心仪的房子。
1: 立足群众差异化的住房需求，推动政策从保刚需向优品质跃升。目前扬州单缴存人、双缴存人贷款基础最高额度分别上调至108万元、180万元，并设置了30万元最低保障可贷额度作为刚需托底。如果缴存家庭购买一星级新建绿色住宅，那么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上浮20%。买房时缴纳的契税、维修基金，还有配套车位的购置费用，也都能够提取公积金余额支付。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飞：
5: 扬州始终与国家住房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紧扣好房子建设导向，在夯实刚需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引导市民选购节能绿色的高品质住宅。扬州通过构建分层分类的政策支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需求，以精细化服务托举群众的安居品质。
1: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全省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和发放笔数均居全国首位。数据的背后是一项项政策从文件落到实处的印证。这些因地制宜的提额度、降门槛、扩覆盖、可叠加、能互助的举措，把公积金从一项单纯的长期储蓄变成了购房者手中的活钱。他们共同汇聚成一种可感的变化，政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精准回应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这让公积金制度真正从账上资金转化为购房人眼前的实惠，也让群众在置业安居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0，等级优。
6: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提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利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辅以综合改良措施。

0: 过失，今夏实现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仅有225斤。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使改良之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来听江苏记者丁凤云、刘正泽的报道。
1: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2: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

0: 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1: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0: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1: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0: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1: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0: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2: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0: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2: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确定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0: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3: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0: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4: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河湖淤泥它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5: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225斤，仅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了860斤。数据清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着显著增产的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更上一层楼。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0: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0: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 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

0: 值不值当？
1: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努力？他这个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一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0: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碳盐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2: 未来推广需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3: 从太湖之滨到黄海之畔，一场跨越数百公里的废物改造，正在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下最生动的注脚。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可能性的起点。
4: 昨天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基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等有关情况。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5: 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主要包括普通类本科线、体育类本科线和艺术类本科线，以及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等。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傅祝宇：
6: 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物理等科目类456，体育类本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413，专业分110，艺术类本科统考、音乐类、声乐、器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方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330，专业分180，舞蹈类、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279，专业分185。
5: 特殊类招生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
6: 填报资源包括征求资源，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资源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资源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5: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志愿被别人篡改或删除，要尽早上网填报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一到，系统将自动关闭，考生将不能再填报或修改志愿。
3: 7月2号到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将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两个线上展场举办。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展场，全省各地200多家实体书店将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的活动。
4: 为持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省财政厅会同省体育局近日下达2026年度省级全民健身类项目资金1.27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各地配建健身路径等全民健身工程项目，补齐基层健身设施短板，助力全省130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资金还将用于支持开展全省城市足球联赛，以及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3: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昨天，田湾核电站外送工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清洁电能突破5000亿千瓦时，累计等效节约标准煤超过1.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4亿吨，为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电力支撑。目前，国网江苏电力已经建成田湾核电输出加强工程，待电站8台机组2027年全部投运之后，田湾核电外送工程年输电量将提升至700亿千瓦时。
4: 昨天凌晨，常州腾龙大道智慧快速路设铁段立交工程跨线桥顺利完成差异化同步转体空。

0: 中精准对接，创下江苏省铁路跨线桥最大转体角度施工纪录。这两座桥单幅长84米，总重约2.8万吨，同时跨越京沪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两个陆上交通大动脉。项目采用平行铁路原位浇筑，成型后整体转体就位施工工艺，保障了铁路的运营安全。
1: 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始放暑假，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如期来临。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日均306.5万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7月1号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
0: 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我省各地现已确定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截至目前，已有无锡、南通、宿迁3地明确具体的放假时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魏京、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5: 福利来啦，
4: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6: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9: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9: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新年贷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

0: 店及客服95302。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5: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6: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7: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8: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9: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10: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挑战。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1: 江苏2026高招第一阶段的省控线发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暑期游逐渐升温，我省向全国中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的景区门票减免。外交部证实，2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民进党当局驳回沪闽彩线团入岛申请，国台办痛批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16家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公布，半数来自中国。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永乐大典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0: 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国际油价回落到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查，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日本和美国频繁军演，意欲何为？专家认为，美日正在构建全层级的作战场景。关于世界杯，瑞士2-1击败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队。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祝您一切顺利。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再来看看天气状况，这几天包括昨天，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挺清凉的，但是接下来江苏升温的通道又开启了，马上闷热感又回来了。今天白天，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我们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0度。闷热感又渐渐的回来了。马上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聚焦世界杯的赛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三轮当中，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瑞士率先打入2球，随后加拿大扳回1球，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了淘汰赛。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1球，下半场波黑再进1球，最终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队已经被淘汰。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目前巴西是3-0领先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的比赛也是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目前的比分是5分钟之前2-2。 预告一下 A 组韩国和南非以及墨西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都将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始。我们重点说一下韩国和南非的这场比赛。目前韩国两战积三分排小组第二，今天打平的话基本就能锁定小组第二出线，输球的话就可能会跌到第三，所以韩国队不敢

0: 完全的放松。南非队上一轮逼平了捷克队，仍然保留了出线的希望。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交易日，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4 美元，收于每桶 73.74 美元，跌幅是 4.33%。 此前一天，布伦特原油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到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的和这个预期是有关系的。审计署23号发布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披露了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报告指出，2023年4月到2025年8月间，中国银行安排两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业务通道，以大量本行员工出资1元到100元凑人头的方式，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产品，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优惠，累计逃避缴纳税款 23.67 亿元。我们解读一下，中国银行通过造假将私募产品伪装成公募产品，实质上是什么呢？是让本来应该承担更高税负的私募产品享受了不该享有的税收优惠，这对那些合规经营的金融机构形成了不正当的竞争。审计署的通报将这起案件公之于众，既是对涉事机构的警示，也是对全行业的告诫。金融创新不能够逾越法律底线，政策优惠不能被滥用成牟利的工具。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重点说说这个，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这个消息冲上了百度热搜前列。昨天，浙江杭州国家版的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的类书，全书28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化的渊薮。历经百年的流散，现在所存的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惊现两册永乐大典，因为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温连希联系了浙江企业家金亮。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之后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终将国宝购得。后来经多方协力，两册国宝冲破重重困难运抵回国。金亮说，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完成了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心中感到非常的踏实。永乐大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籍呢？永乐很多人都知道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永乐年代是明朝国力强盛的年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这些大事都发生在永乐时代。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自先秦下到明初的7000-8000种的典籍，包括百科，从天文历法、礼仪宗教、地理军事到中医中药，再到税收航运，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我们说它可以被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书的命运就跟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飘零当中苟延残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到最后时刻，那年的十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抢走了海量的中国珍宝， 收藏在翰林院当中的《永乐大典》未能幸免，其中以英军抢掠册数最多。40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度占领了北京，翰林院一带成为战场，部分《永乐大典》被战火焚毁，还有一些被八国联军用来遮挡弹雨。经逢战乱、火灾、盗匪、流散，《永乐大典》从成书之初的百册、万册巨制，到现在存卷不足全本总量的4%，文脉寄于国运，《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动展示了书和人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的。国家强盛，才能更续和宏大文脉。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在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两个事故路段。那么刚刚在应天高架中华门上方往长江隧道方向有三车追尾事故，正在清拖撤离，影响后方车辆积压到大教场隧道出口，同时对卡子文立交和龙盘中路高架河流过来的车辆通行也是有影响，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公路的出口有货车抛锚，刚刚离开现场，所以目前五桥沿线江北往市区方向整个缓行时间大概在40分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方案。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了。
0: 好，谢谢青青。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建议那些经常便秘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有这种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症状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呢，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的话，19.9元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这个活动这个力度还挺大的一个活动，可以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可以参与体验。截至昨天中午，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赛程，比起场上的进球和冷门

0: 球迷圈里的全民算分也挺热闹的，毕竟是扩军到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出现规则一改，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攒够三分就能够稳进淘汰赛吗？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做的评论采访。
1: 搁以前32支球队的时代，这道题根本没有悬念，八个小组只取前两名，容错率低的可怜，每一场都是生死战，三分基本等于收拾行李回家。远的不说，2018年卫冕冠军德国队手握三分，最终小组垫底出局。2022年欧洲红魔比利时黄金一代攒够四分，照样没能冲出小组赛。那时候大家公认的安全线起码是五分，四分得看别人脸色，三分几乎就是出局代名词。历史上倒是有过两分出现的奇迹，但那都是极端小概率事件，是足坛锦鲤专属。可今年的世界杯玩法彻底变了。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再从12个小组第三里面选出成绩最好的八支球队，凑齐32强征战淘汰赛，相当于给所有球队都发了一张复活卡，就算争不到小组第二，只要在老三里面排得上号，照样能接着往下走。结合目前两轮战罢的积分榜来看，形势已经非常清晰，12个小组里已经有5支球队以三分排在小组第三，剩下的这组比利时、 H 组、葡萄牙等队伍手握两分，末轮只要拿分就能加入三分阵营。算下来，最终12个小组第三里面大概率会有大半都停留在三分档位，甚至不乏四分五分的队伍。八个出线名额摆在那里，意味着三分属于及格线以上，希望非常大，要是能稳稳拿到四分，那基本就是稳坐钓鱼台，不出意外都能顺利晋级。一句话总结，三分有戏，四分稳妥，这在往届世界杯是想都不敢想的局面。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说，扩军之后弱队扎堆，比赛是不是越来越没悬念了？这还真不是，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冷门和惊喜可一点都没少。佛得角全国人口才54万的小岛国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上来就把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逼成了0-0。斗牛士全场74%控球率，27脚射门狂轰滥炸，愣是没能攻破40岁老门将沃奇尼亚的十指关。这位身价仅50,000欧元的门将，单场7次极限扑救，硬生生从强队嘴里抠走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还有刚果金，时隔52年重回世界杯决赛圈，首轮就和葡萄牙打成1-1平。坐拥 C 罗的葡萄牙开场闪击领先，却被对手硬生生扳平，最终只能握手言和。你看，不是新军来了就当背景板，也不是扩军了就只剩地理科普，这些大家叫不上名字的球队真敢拼真能扛，个个都带着十足的韧劲儿。纸面实力悬殊又怎样，足球场上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胜利。所以跑掉本届世界杯强行插入的看似补水实则广告的时段，场面内容依旧可圈可点，有老将坚守的温情，有新星爆发的经验，有以弱胜强的冷门，也有针尖对麦芒的强强对话。足球该有的热血、悬念和戏剧性一样都没少。接下来小组赛即将迎来末轮收官，真正的算分大戏才正要上演。谁能稳坐钓鱼台，谁能压线逆袭突围，谁又会手握三分遗憾出局，不到最后一声哨响，谁都没法拍板定论。这就是扩军后世界杯的新玩法，也是足球永远让人上头的魅力。
0: 目前为止呢，现在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今天早上6点开始的，目前巴西是3-0领先苏格兰，这个赛事最大的
2: 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将其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心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江苏2026高招第一阶段的省控线发布，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暑期游逐渐升温，我省向全国的中考、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景区门票减免。今天是